0: 爱心产假。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 我身边有一个宝妈哈，她这个单位还不是说那种特棒的单位，但是她整个分娩期间花费应该只有40块钱、
2: 哦、
1: 所以全都是医保报销的。我们也特别希望哈，这样的好的福利能够多多的覆盖，住院分娩无自付不再是个例，越来越成为一个常态的事情。因为只有这种实打实的社保红利能够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嗯、也能够营造出一个生育友好的环境。
2: 是。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公布提出了1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提出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
0: 在就业方面，规划提出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2: 社保方面，规划提出15-5时期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的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0: 再来关注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啊，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近期陆续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示考生家长警惕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
2: 例如，考生李某收到了某高校寄送的虚假录取通知书，要求你扫描通知书中的二维码，下载伪装成校园 APP 或者是缴费平台的软件，要求点击链接填写信息，并被要求以学费、住宿费、保证金等等名义，要求将钱转入个人银行卡或者是微信、支付宝账号。如果李某啊转账 1.1 万元，事后咨询学校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被骗了。
0: 提醒考生家长，考生呢可以通过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新生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核实通知书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都有统一的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一律不要信。
1: 回想10年前2016年我清晰的这个的一个案子，徐玉玉案。
2: 对，徐玉案。
1: 18岁的生命就是因为诈骗，他把自己家里啊，因为徐玉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
2: 东拼西凑的
1: 9000块钱寄给骗子之后、回家他发现自己被骗，然后这个孩子就自杀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给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大家一定要用清醒的心态甄别各类招生信息，甚至我们全社会要携手来打击招生诈骗。
2: 那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0: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禁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等被网暴案啊等多起典型案件。
2: 此外呢，在群众所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公安部积极会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公开曝光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移动 APP 470款，下架整改不到位移动 APP 139款，同时加快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在互联网平台和政务、金融、交通、文旅、考试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持续发挥个人信息保护和社会综合治理效果。
0: 还是来自公安部的消息，今年6月底到12月，全国公安部门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行动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尤其是对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对团伙化、跨区域案件进行集群打击， 此外，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国跨境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促进全球。

0: 治理。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进入财经科技板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了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1到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 1%。
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4.1%。 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2.4%。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今年以来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展望下半年，在多重因素交织的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前高后稳的态势。
2: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拉动的相对有限，修复基础尚不牢固。
0: 从驱动因素来看呢，去年同期低基数贡献了整体物价涨幅的大约 40%。 这一因素啊，在下半年将随着基数抬升而自然衰减。输入性因素贡献了约 30%， 国际能源、工业金属价格上涨就是 PPI 上游行业价格修复的关键变量，但是地缘局势缓和后，这一支撑将边际弱化。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能转换贡献了约 20%，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企稳。而终端消费需求回暖仅贡献了约 10%， 表明内需不足仍是物价修复的主要短板， CPI 与 PPI 之间的传导链条尚未完全打通。
3: 非常简单的介绍啊，就是也比较直白大白话的说，有可能就是工厂现在进货呢还挺贵的，但是老百姓买到东西呢就不那么贵。也就是说工厂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扛下了所有啊，就是涨价的成本压力还是比较大。那这个温差体现出来什么呢？可能是我们目前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平衡，这种表现且没有很顺畅的从上游到下游这样流通起来，所以说这也就是说这个传导链条还没有打通。但是我觉得趋势还是向好的，我们可以再期待一下，就是下半年各方的局势都更加平稳之后，可能数据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吧。
0: 其实今年啊，大家可能主要关注什么？石油价格、黄金价格，因为大家车要加油，黄金饰品的消费，因为这些一些国外国际的这个地缘局势的一些冲突和问题，导致他们的价格大幅波动。其实这都对我们的这个 CPI 是有影响的。你别忘了，它终端传递一个石油价格，它上下游的化工产业链有多大。所以说呢，如果啊，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和平，可能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呢，也让大家心里有数了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国栋介绍，今年上半年该局坚持深化医药服务医药价格治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的问题，开展专项指导，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
2: 今年上半年该局持续保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截至6月底，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 163.5 亿元，全国普遍开展飞行检查，初步统计涉及医疗费用违规的医疗费用 11.6 亿元，涉及医保基金 7.6 亿元。
3: 上半年就追回 163.5 亿，这要是全年得追回多少亿啊？当然了，我说的是这个就是消极方面的影响啊。
1: 那我要希望下半年一分追不回来，
3: 对，
1: 没事儿才好呢。
3: 对，那我要是积极一点说呢，上半年追回了 163.5 亿，惩罚了几十万家，就证明我们的制度长牙了。所以说啊，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咱们的医保的救命钱变成唐僧肉，这些妖精谁看了谁都想伸手，拿了就得交出来，吃了就得给我吐出来。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米正式公布了小米汽车第二个产品系列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雷军表示呢，之前的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那么小米鹏程系列呢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这是小米造车五年多来面向不同的用户需求交出的两份不同的答卷。
1: 再来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就是中汽协披露的数据显示啊，六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分别增长了 5.5% 和 6.9%， 同比分别下降了 1.2% 和 3.2%。 今年一到六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499.3 万辆和 1501.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 和 4.1%， 降幅比前五个月进一步收窄。
2: 汽车出口表现格外亮眼，根据中汽协的数据，6月我国汽车出口 103.7 万辆，环比增长 11.6%， 同比增长 75.1%， 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2026年1到6月汽车出口 509.6 万辆，同比增长 65.3%。
1: 那基于我国汽车出口的良好表现，业内就有声音认为呢，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或将突破1000万辆。对此，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称呢，应对下半年出口应该保持谨慎乐观。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气象

0: 发布台风防御小贴士啊，其中贴米字的相关提醒引发了关注。
1: 以前咱们可能看到过这样贴米字的一些行为啊，就是根据研究呢，咱们玻璃上玻璃最脆弱的位置是中心地带，因此呢，贴胶带的时候啊，覆盖到正中心的位置，按理说都能提高玻璃的承受力，不过最推荐米字形的贴法。
0: 那玻璃本身呢具有自然振动频率，当台风作用于玻璃时，如果风的频率和玻璃的自然频率相近，就可能引发共振，使玻璃的振动幅度不断的增大，最终呢导致破碎。
1: 专家解释说呀，这个米字形的贴法呢，不仅可以改变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降低出现共鸣效应的概率，让玻璃不容易破碎，即使玻璃破碎也能较好的控制掉落范围。另外呢，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胶带的用量，也能保证室内采光，比较适合一般家居使用。这时候我其实不怕废胶带的。
2: 是，就是我觉得这样解释出共振的原理，然后告诉大家怎么贴，然后这个贴法又兼顾着防护啊，又兼顾着成本呐、啊，甚至还不耽误采光哈、啊。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的接地气，就是这种小贴士呢，又传递知识，还体现出公共服务的细致性，还是挺值得推广的。
1: 但是说到这儿，还得跟大家提一嘴，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雨天行车，以前出现过这个车呀，就是被困在水流当中的现象。刚才我们提啊，说这个咱们窗户玻璃贴在中间这个位置，它比较脆弱，但是如果在车内，我们在车就汽车的这个破窗的行为过程中，千万记得中间部位是不容易破窗的，反而是它边上那四个点更容易破窗。这前几年呢，在这个汛期期间呢，有专家给我们解释过啊，所以这个咱们要区别看待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力量钻石研发有新的突破，培育出了 247.82 克拉大颗粒单晶，相较于一年前，这家公司产出呢打破了世界纪录的 156.47 克拉，这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国内超大颗粒单晶培育领域的龙头地位。
1: 本次最新培育出的单晶重达 247.82 克拉，尺寸达到多少呢？45毫米和43毫米，看起来像一个小鸡蛋一样啊。通过外延生长技术，完全可以突破两英寸的紫晶制备。那该成果标志着力量钻石超大颗粒的单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未来力量钻石的培育技术将为大尺寸金刚石功能材料规模化生产奠定核心的技术基础。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发现，芬兰奥卢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将城市集中供热系统回水中的余热用于污水处理，有助于改善污水生物处理效果，并提高城市能源系统整体效率。这一方法呢，可为城市推进节能减排和基础设施协同运行提供新思路。
1: 奥卢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说呢，集中供热企业啊，过去通常从污水中回收余热，用于集中的供热生产。该大学研究团队此次提出的思路则有所不同，先利用集中供热管网回水中的余热给污水预热，来改善污水的处理条件。等这个污水处理完成之后，再通过热泵从污水中回收热量，并送回供热系统。
0: 研究人员解释说，污水处理中的生物过程主要依靠微生物发挥作用，而低温会削弱微生物活性。在芬兰等冬季较长、供热需求较大的地区，污水温度偏低可能会影响脱氮等处理的效果。那同时呢，这类地区集中供热系统较为普遍，具备利用供热管网余热的现实条件。研究结果显示，提高并稳定污水温度可明显改善生物处理过程的运行条件，帮助污水处理厂全年保持更稳定的处理效率，并减少化学药剂的需求量。
1: 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一方案不仅适用于集中供热和污水处理系统比较完善的城市，也可以与数据中心的余热利用相结合。那随着现在数据中心的规模扩大，它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余热如何有效利用，也正在成为城市能源系统优化的重要课题。再来关注山东泰安，近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明确将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是替代。
0: 优化方案坚持先立后破，分类实施，对影响观瞻或生产生活的予以先拆除，通过增设扫码通行、防火检查站、人脸识别等措施加强管理。 对陵水、陵崖等高风险区域

0: 逐步用警戒线、电子围栏等替代。拆除的隔离网将统筹用于油库、化工企业等特定安防领域，避免浪费。
1: 下一步将升级智慧管护体系，扩容天眼护山监控系统，实现远程预警与智能喊话，同时推出惠民举措，扩大天外村免费游览空间到竹林寺区域，建立徒步路线分级系统，完善户外运动报备和救援服务。
0: 会议还要求升级12345热线专席听取意见，对隔离网项目关键环节进行排查，如发现违纪违法等，将严肃追责，力求实现防火、生态安全与便民的多重平衡。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委、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啊，可能有朋友关注了这么一个新闻，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对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推动对槟榔和槟榔制品地方立法，明确监管框架，那加强销售环节监管这些建议，做出了一个回复，表示呢会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之后，会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那这一表态信号哈，可能意味着未来对于槟榔的监管可能会更加的严格，那一旦纳入了特殊管控品类，它的流通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压缩。那槟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为什么可能会被人类进行管制？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讲这个新闻背后的科学知识。

0: 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槟榔是一种什么植物？它到底现在算食品还是算药品？它的身份为什么很难界定？先请史军老师给我们做一下科普好吗？
1: 首先我们讲啊，槟榔是棕榈科的一种植物。那它的主要的被我们人类消费的部位就是它们的果实以及种子。这个果子呢，其实它的这个样子也非常的特别啊，像一个小的这种橄榄，那或者说跟橄榄的这个大小基本等同。那我们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实际上都能看到，特别是在海南的很多地方能够看到市场上在销售的新鲜的槟榔啊，一般销售的时候他们还保持一个青绿色的一个状态。那么槟榔这个东西呢，到目前为止它不是一个食品啊，因为在这个新食品添加目录里面啊，并没有把槟榔列入到这个名单里面去啊。另外一个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我们传统上使用的一种药物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在传统上啊，在传统的中草药里面使用的槟榔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种子。而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大家消费的主要的它们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果皮。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椰子的时候扒掉的那层外面的青绿色的带纤维的那层外皮啊，这是目前市场上槟榔的一个主要的消费的部位啊。当然呢，有很多时候这些果皮会被经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以后啊，变得怎么说呢，是一种黑褐色的这种颜色啊，皱皱巴巴的像蜜饯一样。那很多时候会被包装成一种类似于香烟的一种嗜好品吧，就很多朋友会把它当做一个提神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嗜好品来嚼。就是不停的嚼嚼嚼，嚼了以后就兴奋了，有精神了啊，大概是这么样一个状态。
0: 你看我们关注到的哈，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要推动对槟榔及槟榔制品地方立法。那有这么一个提案，你看这个刚才史军老师也说到了，槟榔它首先它是一种植物毋庸置疑，但是它现在不是一种食品。但既然不是食品，为什么想要对它以及它的一些制品进行一个地方立法，进行一个特殊管控？我们怎么看待广东的这次表态和回复？就是要做一个系统性的论证，推行它的可行性。如果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可能会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要管制槟榔这种特别的植物呢？或者说管制它的相关的制品呢？那是因为啊，槟榔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啊，它跟我们日常吃的食物不太一样啊，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蔬菜水果，它最大的区别是，其一，这槟榔有比较强的成瘾性，因为槟榔里面呢所含的这个化学成分，特别是槟榔碱，具有一定的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的这种能力啊，那你反复去刺激的话，那就形成一个成瘾的通路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槟榔里面的这种化学成分，特别还是槟榔碱啊，它与一些口腔癌的发生是直接相关的啊，这个是有科学证据的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嚼槟榔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会被槟榔的果肉里面那些纤维划伤口腔。那划伤口腔以后呢，那我们的口腔就会去修复这个损伤，而这个时候槟榔碱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会让这个口腔的黏膜细胞过度修复啊，啥意思呢？就过度修复以后你长多了，本来你可能填这个损伤的部位，你修复100个细胞就行了，就让它这细胞拼命的生长，那可能长出来1000个细胞甚至10000个细胞，这就成口腔癌了，就是这就是带来了一个非常麻烦的公共卫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综合这两点而言，槟榔被列为一个重点管控的一个对象啊，是可以被我们公众理解的。
0: 你看史军老师谈到了它的这个特点哈，这种植物的特殊性，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口腔带来一定的这种危害。

0: 据说槟榔是被称为第四类精神活性类物质，而且也说到有些人吃它可能是觉得它有提神醒脑的功能，有这个作用。我们说这种所谓的精神活性类物质其实排在前三的大家也都很熟悉，包括烟草、酒精和咖啡因。你像我们爱喝咖啡的朋友很多，大家也说咖啡因可能有一定的成瘾性，但是如果说到槟榔跟烟草啊跟咖啡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能有成瘾性的这些东西比起来，那它的特别之处除了刚才史军老师说到的可能会对口腔造成影响，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吗？
1: 主要就是啊，它是具有极强的兴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吃了槟榔或者嚼了槟榔以后啊，会有一种类似于喝酒的这种感觉，但是它跟喝酒这个感觉还不一样啊。摄入酒精以后，我们虽然会兴奋，但是整体的感觉会晕。酒精会产生这种麻痹神经的一些作用啊。但是槟榔这个东西与它正是相反，其实就是完全的那种兴奋性的作用，跟咖啡的那种作用非常类似啊，就是进入到一个异常兴奋的状态啊，包括说血压啊、心率啊都会上升啊，那就会出现一种亢奋的一个状态啊。那很多朋友嚼槟榔可能就是像寻求一样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这个状态的背后还是跟多巴胺产生有关系，就是能产生新快感和愉悦感。但是不同的朋友对此的反应其实差别蛮大的啊。就比如说我就很难接受槟榔带来的这种刺激，因为我每次去感受这个槟榔的这种影响的话，总会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就是好像是被人掐住脖子的这种感觉，
0: 窒息感。
1: 对对，其实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啊。我跟有些朋友交流过以后，他们说哦，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我是有一点点汁液去摄入的话依然会产生这种反应。其实这就是槟榔给我们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再强调一遍，就是槟榔跟前面几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它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口腔癌的这种发病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我们讲前面这几个也不是什么善茬啊，就是不管是烟草还是酒精其实他们都是一类致癌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要小心，还是要小心。
0: 对，刚才史军老师说到了，对于这个槟榔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哈。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他嚼一嚼出于好奇，或者是当地人的这种热情社交属性，说哎你尝一尝吧，尝尝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哎，那可能每个人的这种反应会不大一样。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槟榔这种植物，那广东这一次率先有这么一个立场，槟榔的分布区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会不会其他相应的一些其他省份也会哎酌情在这块儿有一些新的这个动向？我不知道史军老师怎么看待。
1: 对，我们讲啊，槟榔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它应该是一个热带的作物。就是通常来说是在热带区域会种植的比较多啊。咱们国家的主要的生产槟榔的区域就是台湾还有海南。这是主要生产槟榔的地方啊。那我们讲这个槟榔在今天的消费区里面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湖南的消费比较多，但是湖南本地实际上是不产槟榔。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说要把它这种植物严格的管控起来，或者说把它的制品严格管控起来，可能对于某些依靠槟榔的这种产业生活的一区域，确实在短期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身对种植这个东西他们的一些经济收益有可能会受到部分的冲击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管控槟榔的这个道路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药用的植物来看待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但是我们也 也反复强调了，其实在我们的药用的范畴之内，用的实际上就是它的种子了，而不是它的这个外面的果皮。在未来的话啊，究竟我们是如何来对待这种特别的一个植物制品啊，可能是需要参照烟草相关的这种管控办法来进行一个特定的处理的，因为它既不是一个食物，也不是一个药物啊，它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嗜好品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如果从槟榔说开去，我们会发现哈，在这个说到被管制的植物，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像罂粟啊、大麻呀，它的管控级别肯定跟槟榔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植物会被人类管制啊，它被管制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些？我们是不是也是在逐步认识它们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发现，一步一步的验证，说哦，它确需被管制起来。
2: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们讲啊，所谓的被管控的植物大概其有几大类啊，一类就是我们讲的毒品原料植物啊，所谓毒品原料植物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罂粟啊、大麻呀、骨科啊，因为它本身是可以加工提炼毒品的啊，那这类植物肯定是需要被严格管控的啊，这是不允许任何人私人种植的。那很多很多朋友说，那种多少是违法呀？种一颗都是违法。
1: 嗯，
2: 啊、这就是严格管控，
1: 这是红线
2: 啊, 你不是说那个，对对对，这是红线，这不能采啊。有朋友说，我就种一颗罂粟啊，我就看看，或者说我就，尝尝它那个叶子什么味儿，这不行啊。很多朋友说，那也没有人抓我吗？其实。我们有一个规则啊，就是在你种植，比如说以罂粟为例啊，种植这个毒品植物，500株罂粟以下，如果你在它进入到这个真正的生产期之前，也就是说它结果之前主动铲除的话，不予追究。啊，就是不予追究责任，但是你已经违法了，就是只是不没有追究你的责任，这是两码事儿，是吧？如果说硬要种，那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处罚了啊，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麻烦啊，绝对不能啊，就是因为这些植物它产生的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啊，特别是我们讲啊，大家已经在很多的这种媒体上看过这个毒品对人的这个摧毁的能力有多大啊，基本上你要是沾上毒品，这一生甚至说这一个家庭就完全毁掉了，这个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严格管控的。另外其他的相关管控的植物可能也都是跟我们的相关的生活呀、生态环境保护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你从境外回来的时候不能携带任何的活的动植物制品，特别是植物的这些种子或者是植物的一个活体的标本啊，包括它的枝条什么之类的啊，这都不允许入境，因为你带这些东西入境很有可能就造成了生态灾难啊，我们讲的生物入侵，是吧？那很多的这种物种一旦进入到一个没有它的天敌存在的一个环境的话，就有可能引起一个灾难性的爆发啊，这对我们本土的植物啊，甚至是农业生产什么的，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危害，这也是严格管控的啊。另外一个所谓的严格管控，就是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植物的资源啊，这个也是属于国家啊管控的一个要点，因为我们现在的利用的植物的资源仍然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知道你未来这些植物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人类发展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更不用说这些植物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肯定是有巨大价值的，所以我们会依照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啊，对很多的植物进行一些严格的管制啊，就比如说很多野生兰花的这种交易，包括说也还有像什么红豆杉呀、拱桐啊等等等等这些野生的这种珍稀植物的这种交易都

0: 是违法的啊，都是严令禁止的。
1: 你看这是以上几类啊，史军老师给大家梳理了可能我们需要把它分级别来管控的这些植物，之所以要管控它的原因，特别提到了大家熟悉的这种罂粟啊、大麻啊、骨科啊这样的一些制作毒品的一些原材料哈，在这儿也特别给大家再强调一下，现在打击毒品犯罪的这个力度哈，包括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多的，尤其对于防范青少年滥用药物方面哈，这块其实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所以那对于这种严格管控的这种植物，像罂粟、像大麻这些东西，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给大家进行科普，让大家有这个意识哈。别说因为有些人说我好奇啊，我不懂法啊，最后触犯了法律，所以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想跟史军老师再探讨一下，就是人类认识植物的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惨痛的经验和教训？比如说我看到像刚才提到的，像罂粟和骨科，它在历史上曾经被当作药品，甚至是认为它是一种神花哈、啊、来使用过。那么从最开始利用它、到后来慢慢禁用它，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也是不断的认识植物、然后在一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在的这么一种共识？
0: 是的是的啊，就是我们就以罂粟为例吧。罂粟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直接的产物就是鸦片。其实到今天为止，鸦片仍然是我们的很多药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这个咳嗽的时候，一个强效的一个镇咳的药物叫复方甘草片。你去看一下那个复方甘草片的，它那个配料表里面有一个叫阿片啊，所谓的阿片实际上就是鸦片啊，它是这个罂粟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产物，就是把这个罂粟的一个果实割开，然后呢它的白色的汁液流出来，凝固成黑色的这个固体以后啊，就是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产物。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添加在药物里面的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剂量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1: 是，而且复方甘草片它也是属于处方药，不能自行购买或者是滥用。
0: 当然了，这个我们讲啊，就是直接的来的这个成分，其实它确实有非常强的抑制我们的这种整个的这种呼吸中枢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起到一个镇咳的一个效果啊，这确实是用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在长期的这种应用这此类药物的过程中会发现，哇，这有一个非常难于解决的难题，就是它的成瘾性啊。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已经反复跟大家说了啊，就像这类的药物，它实际上是与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的这个通路是直接相关的。那直接相关就意味着你虽然是把它当做一个镇咳药物来服用，但是它确实触发了大脑的这个多巴胺通路，你会产生这种新快感啊，就是愉悦感，然后就会反复的依赖这个东西，而且慢慢就会提升自己的阈值，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药物依赖啊，就是成瘾。那在历史上，我们的研究人员其实很多科学家在努力的想找到一个方案，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既能保留它的这种药用的这种价值，也能尽可能的削弱它的成瘾性。于是呢，就提纯来提纯去，就提纯来出来一种物质，那就是吗啡啊。吗啡这个物质的镇痛能力显然比就是生的这个鸦片那要强很多了啊，因为它是一个纯的这种化学物质。那在大战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挽救了一些士兵生命，因为很多士兵在受到严重创伤的时候，他们就会因为这个创伤啊，会导致这种大脑的极度的剧烈的这种反应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不镇痛的话，那很可能就失去生命了。所以这个吗啡当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命的镇痛药物。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吗啡的这个成瘾性比之前那个产生的生鸦片要厉害的多。那人类这个科学发展的认知阶段的一个产物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也是人类认知自然和认知我们自身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如果最后请史军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0: 您觉得对我们普通听众来讲哈，就如何在科学认知、合理使用，还有包括在这个政策层面的这种有效管控之间，找到最值得、最记住的一个科学原则，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讲啊，我们每个人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一定要建立起这个意识，你不要寄希望于说别人帮你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别人怎么给你更多的这种健康安全的保障啊，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首要负责人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明确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对于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你要说完全的杜绝像烟草啊、酒精啊、包括像槟榔这样的特殊的嗜好品，其实也不是很现实，因为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这种严格的禁酒的这种法令，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严格的禁酒法令可以长时间的正常的施行啊，那很快就失效了啊，就是整个的社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无法说完全根除这些嗜好品的存在，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一个做法。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嗜好品对于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会产生极强的危害的啊，不管是槟榔也好、酒精也好、烟草也好，这都是强力致癌物啊，那我们在接触这些嗜好品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我们可能这个短时间内得到的这种愉悦和心快是以身体的健康的损失为代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公众一定要心里有杆秤，是吧？不是说我们就完全要与这些东西划清界限，当然你要是能划清界限那自然是更好，你的这个健康那就更有保障啊，一定要掂量清楚啊，这个你获得的这些愉悦和付出的这个代价，它之间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平衡啊，这是我们普通公众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

0: 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 实现

0: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9%, and it's really great.
1: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4: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3: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 1.2 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5: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3: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6: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3: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0: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1: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0: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4: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5: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6: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4: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7: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8: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1: 村民都不认识种。
9: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复兴。

0: 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0: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1: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南部多地遭美军炮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使用的物流中心、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58架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73次战斗。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同一天通报称，其部队在比尔哥罗德州打击了一架俄军米28直升机。另外，乌军防空力量在14号晚间到15号早间拦截和压制了101架俄军无人机。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 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

0: 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欢迎你继续听歌，我是杨洋。啊，和你聊聊这个话题吧，到底什么是决定人的幸福的因素呢？比如说无人商店，它虽然是一个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征兆，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面对它的时候通通都是好奇，去体验一把就 OK 了。但是无人商店会增加你的幸福感吗？我想答案大部分人都说是不会的，它和你的幸福没有关系，真正和你自己幸福相关的其实是内心感受。很多情绪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细细思考，情绪就走掉了，而我们呢又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说你赶快走吧，总是在逃避。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其实你已经错过了一个你可以清楚认知自己的好机会。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音乐。

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你呢回到音乐当中。如果你有幸得到别人的称赞啊，礼貌的谢谢就好了，但是最好不要当真。如果说别人一称赞我们就当真，那之后如果是遇到了诋毁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当真呢？然后就会渐渐的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难以脱身了。我们继续听歌。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由于历史原因，咱们呀，中国的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呀，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那么今天我就给您说说这翠玉白菜。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翠玉白菜啊，这故事啊说起来可就话长喽。那么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啊，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一颗玉制的白菜，它是一面招牌，也是一部无言的史书，记载了光绪皇帝后宫的历史。人人都道玉白菜吉祥，真非说吉祥个屁呀，倒霉就倒霉这玩意儿身上了。真非为此香消玉殒，仅非也为此惊惧身亡。这颗白菜属狄卢的，他方主人。光绪作为已经亲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大婚之时，他为何无法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呢？而迎娶了两位面貌丑陋的皇妃。

发动了血腥的戊戌政变，彻底囚禁了光绪和珍妃。瑾妃也如愿以偿地从妹妹手中夺来了梦寐以求的翠玉白菜，安放在了自己的永和宫里。而几年过后，庚子国变，珍妃让人推井里了，瑾妃这回得意了，心说小样的你可完了，本想着独占翠玉白菜，可谁料这瑾妃却被一场灵异的闹鬼事件惊吓过度给吓死了。有人说这是珍妃的阴魂不散，所以直到大清国灭也不敢有人再踏进永和宫一步。那么最终又是谁如此的大胆，敢将这颗白菜从那间鬼屋里搬出来再运往台北的呢？后宫三个女人是如何勾心斗角，光绪帝又是怎样从一个亲政的皇帝瞬间变成了瀛台岛上那个泣血的囚徒呢？瑾妃临终的那个闹鬼的传言与翠玉白菜究竟有几分瓜葛呢？拿玉做白菜，古人一直认为美玉有德，就这么有德的物件拿过来做一颗白菜，这是什么用意呢？是寄雅于俗，还是寄俗于雅呢？一颗翠玉白菜引出了俗与雅的哲学命题，令人思量，令人忖量。那位说了，你赶快给我打住吧， stop， 一块白菜还扯出这么多哲学来，我看你是吃饱了没事干。哎，对，您说的对，这跟吃确实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得永远把粮食的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上等的美玉雕成一颗精致的白菜，您看那块东坡肉了没有？那是跟白菜搭配着来的，主要是那块肉忒肥，这玩意儿吃多了，您不得整两口清淡的解解腻吗？于是翠玉白菜应运而生。玉白菜的造型是有典故的，说有这么一个孝子给他妈治病，家里穷啊，没钱看大夫，晚上这孩子做梦，梦见一位神仙，这神仙给他支了一招，说你上什么什么地儿找一片菜园子，从那儿掐一块白菜叶子回来，让你妈搁在嘴里含着，病就好了，去吧。这孩子听了，第二天就按着那个地址找去了，还真就找着了。那儿的白菜都是洁白如玉，晶莹剔透，他拿了一小块揣在兜里带回家，到家刚一掏出来，发现白菜叶子变成了一块玉，这东西还能往嘴里搁吗？这要是一不留神溜得进嗓子眼里，不就得给噎着吗？哦，合着我妈最后不是给病死的，是给噎死的。嗨，也顾不了那么些了，就把这玉给他妈搁嘴里了，含了一天，果不其然，他母亲这病好了。这孩子高兴啊，孝子的故事还就这么传扬出去了，玉白菜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美玉有德，孝顺也是美德呀，美德跟美德之间它就能挂上钩，所以白菜就变成了一块玉。再有，可能自古以来我们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就知道白菜的营养价值，这东西尽管很普通，但是普通怎么了？普通的东西往往最有价值。苹果在水果里算是最普通的了吧，但是营养价值特别的高，白菜也一样，据说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想要护肤养颜的人可注意了，多吃白菜吧，吃完了就能面若冠玉，就是玉白菜那色儿。所以这故事就专门拿白菜这种蔬菜来说事儿，要不他怎么不挑菠菜呢？

0: 怎么不挑芹菜呢？主要是因为白菜有营养。不过人都说了，药到病除，他这菜到病除确实有点夸张。要不然医院都甭开了，药店倒好了，每天进他一车白菜，什么病都治了。预制白菜不是天下唯一的，当然了，只有一个是最出名的，也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另外大陆还有几颗，同一个题材不同的版本而已，知名度也不一样。今天咱们单说最出名的那颗玉白菜，也就是清宫里头的这颗白菜是怎么回事。这颗白菜原来是珍妃他们家的，珍妃就是传说中光绪的那个宠妃，后来让人推井里那个红颜薄命的人。他当年出嫁入宫的时候，家大人操心呢，姑娘出阁得给男方随嫁妆，对吧？更何况这男方还是皇上，想想什么东西最值银子呢，就带这颗白菜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探花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

0: 子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甄妃是满族镶红旗人，塔塔拉氏礼部左侍郎常绪之女。她是随着姐姐，就是后来的瑾妃一块被选入宫里来的。当时全国经过海选，一层一层的筛，层层过滤，最后过滤到60个姑娘。这60个人再进行几轮的争夺，16强、8强等等等等，等 PK 到前五名的时候，竞赛达到了白热化，就相当于决赛了。这五强分别是慈禧的侄女，这是首选的，咱就不用说了。其次是江西巡抚德新的俩闺女，最后就是礼部左侍郎常绪的俩闺女，这五个人争。您看这五个人，要不怎么最后他们杀进决赛了呢？背后都有关系。前边那55个估计不是本身长得差点意思，就是背景不够硬。反正现在摆在光绪帝面前的这五个人都是一路过关斩将闯过来的，其中唯一比较轻生的就是慈禧那侄女，她肯定是最后内定的冠军呢。没准慈禧早就跟侄女说好了，选秀的那些日子你都不用露面，在家里该吃吃该睡睡，你就负责最后那天把冠军奖杯领回家来就行了。到决赛这天，一边是光绪皇帝本人，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挺俊俏，一边是慈禧，一如既往的正襟危坐在后边，板着个脸歪着个嘴。慈禧的嘴歪是她脸上最大的特点，据说她嘴歪的角度跟她的心情有关系，心情好可能就歪一点儿，心情不好就歪得厉害。八国联军要打进北京那会儿，慈禧那嘴要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脖梗子去。最下边分三排站的是这五位姑娘，如果光绪皇帝相中了哪个，可以把他手里的玉如意递给那个姑娘算作信物，就跟现在把戒指戴在新娘手上一样。可惜如意在光绪手里，这选择权却不在他手里，慈禧太后在后边拿着遥控器呢。说那年头有遥控器吗？就是这意思，如意不如光绪的意，如的是慈禧的意。您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光绪在不记事儿的时候就被慈禧拽过来当皇帝，那时候他才4岁，还小呢，让人给搁在龙椅上摆好了，登基当了皇帝了，比康熙爷登基都早。4岁的孩子一直到他长大，无论大事小情都得由慈禧决定，他本人没有决策能力，光绪的性格就比较软弱，这孩子打小没被培养起来，所以光绪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自己做任何决定前得先找慈禧问问，看看能不能干。这不要给人递如意了吗？临上阵光绪又回头了，啊，额娘，儿臣此番选皇后，您看选谁是好呢？慈禧心说，这孩子怎么回事，这还用问吗？头天晚上教你800回了，到时候你就把如意递给那拉氏，你怎么还问呢？当着这么老些人，我能明告诉你吗？明说还能叫黑幕吗？于是慈禧就阴阳怪气的跟光绪说，啊，皇帝，你觉得谁合适，你自己做主吧。有道是有会说的有不会听的，这话明着是让光绪自己说了算，实际上呢就是让你照昨天教的来。光绪误会了，还以为太后给自己开恩了呢，心说今儿个不错呀，这么些年没让自己做过主啊，看来结婚这事儿还就是不一样，媳妇儿还得自己挑才好。于是这光绪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绕过了龙玉，兴冲冲的就问江西巡抚那俩闺女去了。慈禧都傻了，不知道皇上要干嘛呀，
1: 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改主意了？皇帝，慈禧大叫一声，给光绪吓一跳，手里那如意差点没掉地下。回头一看，慈禧表情凝重。光绪皇帝对慈禧这副表情太敏感了，马上就明白了，退两步回去，乖乖的把手里这如意递给了隆裕。此时此刻，光绪皇帝全部的幸福已经被慈禧占领了，亲政不让。好，那工作的事儿我放弃也就放弃了，难道生活上的事儿也要干涉吗？对了，娶个媳妇儿都得听他的。头一个选的是皇后，按理说接下来皇帝还可以自主选择两个嫔妃。光绪皇帝心想，皇后自己不能做主，那这嫔妃就无所谓了吧。皇后已然浪费了，至少得选两个自己喜欢的人啊，要不然这日后生活可就太没劲了。选嫔妃这事儿慈禧还真不干涉了，但是旁边李莲英紧张了，因为事先拿了人家钱了，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礼部侍郎常旭给李莲英一大笔贿赂，李莲英得给人家办事儿啊。于是命宫女拿两个荷包递给了甄锦二人，匆忙的就结束了仪式。光绪皇帝都傻了啊，不可能吧，哦，连嫔妃都不让我选呢，那你们一大早把我叫出来干嘛呀？反正主意都不是我拿，那我还不如不来呢。得，搞得那几天光绪皇帝情绪都不高，大婚之夜连入洞房的心思都没有了。其实咱说句公道话，为什么光绪皇帝那么憋屈？主要是这隆裕长得，他怎么说呢？我不说你也明白了是吧。那时候照相技术已经传到了中国了，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就上网上搜一搜隆裕皇后，您看看她那照片，您自己给她评价一下，反正挺有骨感的。话说回来，一后二嫔，皇后是隆裕，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真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甄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牌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甄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哦，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他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他那体型比较相符。
2: 这肉的深沉的锦妃早生一千多年，也许就是唐明皇的菜了，可真是入不了光绪皇帝的眼。那有什么法子呢？没辙，凑合过吧。不过呀，咱们说了半天，这翠玉白菜这件作品啊，原来是摆放于紫禁城的永和宫。永和宫呢，是光绪皇帝的妃子锦妃的寝宫。可是咱们前面啊，跟您说了，这件稀世之宝，它是甄妃的陪嫁。那怎么跑到姐姐这屋了去了呢？那甄妃、锦妃这姐妹俩在后宫当中，跟光绪皇帝又如何生活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广告密度、色彩的标准、投放间距，还有动态广告比例等这些量化的规则，为商业画出边界，为广告的受众提线。
1: 城市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候啊，比拼的更加的是速度、温度，更有是温情跟细节。高楼广厦呢是硬实力、干净有序的工作与人为本的空间治理是润物无声的软实力。

关注半年的博主种草笔记是 AI， 我们还能信谁？近日呢，据中青网融新闻报道，某高校学生关注博主乔安分享生活日常、种草、餐厅等书籍吸引了大量粉丝。然而这个被粉丝关注了近半年的账号，其照片中的竟然是全部由 AI 生成。运营者呢，先拍摄无人实景，再将 AI 虚拟人物合成进去，直到网友发现照片内容表情高度一致，光影像不自然，账号呢才在部分图片上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那么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讲述着发生在学校的小事，这是一个热爱的，就是遇到正在。

0: 能审美独特，但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的人性痕迹，构成了推荐的可信度。你信的不是那张照片，而是照片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
1: 但是 AI 虚拟不出现。

0: 技术其实本身无罪，但技术的应用啊必须标出底线。有 AI 辅助创作呢，润色文案、整理思路、提升效率，这是一个工作的工具的正确途径。但是用 AI 凭空捏造一个人，并让这个人去骗取真实的情感与交易，这已经滑向了失范的深渊。
1: 问题的解决不能够仅仅是靠我们自己去自律，平台方作为流量分配的主导者呢，不应在算法推荐的盛宴中装睡。当某个账号凭借完美

当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比任何神话都更需要捍卫真实的价值。一个健康的内容生产容得下 AI 辅助创作的高校，但绝容不下 AI

0: 具体呢是否合规尚待核查，承担公共安全功能的软件设置付费等级，公共产生之余呢完全在情理之中。
1: 这两个公共安全

0: 躺在公共路上。请看这张牌呢，观众可以心甘情愿买一次、买两次，不会永远买下去。欠一张票，
1: 十一点整，
0: 十几年再欠下去，大概是创作者欠。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女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男人喜欢打游戏，这就如同男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爱逛街。嗯，那就各干各的吧。我是不懂大人世界的小小娇王静。
2: 梦想还是要有的，不然喝多了你跟别人聊啥呀。嘿，我是号称酒坛砍神的野山椒武警。今天我问小侄子说，你是爸爸生的还是妈妈生的？
3: 当然是爸爸生的啦。
2: 你怎么确定？你怎么知道？
3: 这还不简单啊，男孩生男孩，女孩生女孩啊，真的是蠢。叔叔，最近老是下雨，是不是以前这个时候也有很多雨呀？
2: 那不确定，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呗。
3: 哼，你打小都生活在这里，还不确定，还不知道？
2: 切，那你打小不也在这儿出生，在这儿长吗？你还问我？
3: 我活的时间又没有你那么长。
2: 今儿下楼呢，听到小区里有两个小屁孩在淡定的聊天。
3: 我跟你说，我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你嘞？
4: 我是加油送的。
3: 我妈妈充话费每次都是充100。
4: 哼，我爸爸每次加油加200才送了我。耶，我赢了。
2: 我们家孩子最近问题特别多，比如他刚才又问我了。
3: 爸爸，为什么妈妈天天念叨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唉，岁月是一把杀猪刀。而且还有那么多好看的阿姨都逃过了那把杀猪刀的迫害呢。
2: 傻孩子，那是因为杀猪刀只杀嘿嘿那啥。我们家宝贝儿今天兴冲冲的冲过来和我说，
3: 爸爸爸爸，我发现你安静的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好帅哦。
2: 那个小小娇，爸爸说过多少次了，我在蹲马桶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跑进来。
3: 什么？
2: 今天我回家，我老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人在那儿哭。
3: 你干嘛抢戏是吧？你看我哭你也哭，什么意思啊？
2: 你说你哭什么哭呀？
3: 我是表演艺术家，正在绽放我的才华和光芒，你哭什么？
2: 我哭是因为我娶了一个表演艺术家啊！我突然明白了，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
3: 这种心态呀，真的好。来，你举个例子说一说。
2: 我老婆叫我跪2个小时的搓衣板，我就想我老婆真好，如果换成我妈妈，她可能让我爸跪4个小时呢。上周呢，我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女孩表白了，她突然问我，
3: 野山椒，你愿意为我放弃一切吗？
2: 我当然愿意了。
3: 好，那现在立刻你就放弃追我。今天呢，我路过一个发廊，迎宾的小伙子站在门口一直喊，
2: 妹子进来烫个头吧。
3: 我合计着吧，挺长时间没整头发了，我就进去烫了个头。结果我烫完头呢，结完账准备离开的时候，又是那个迎宾的小伙子站在门口帮我把门打开，然后还振振有词，
2: 阿姨欢迎你下次再来，阿姨阿姨阿姨欢迎你下次再来。今天呢，我去 4S 店看车，转了大半天，终于对一款车心动了。
3: 先生，你眼光真好，这是我们今年的爆款。
2: 这款车吧的确挺漂亮，但是我想问问这车有没有那个 GPS 导航呢？
3: 这个没有。
2: 那有行车记录仪吗？
3: 也没有。
2: 有倒车影像吗？
3: 你这人，你是故意的吧？哪家电动车还有什么 GPS 行车记录仪、倒车影像？我告诉你啊，不买赶紧走。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 享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时尚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娇秦瑞。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最近常常有个感叹，就是幸好相片啊帮我们记录了过往。有事没事呢，打开你的手机，翻翻你十年前的照片，哎，你就会发现，哎呦，那时候怎么这么好看呢？不是，哎，我怎么十年了还没换手机呀？回忆过去啊，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事儿。所有的变化都是见证你的成长，所有的时间都不会辜负你的付出。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要走进高校，来替刚刚毕业的高三学子来问一问学长学姐们，你们还记得大一给自己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样吗？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1: 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14: 可以看一下你的相册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大一给自己拍的第一张照片？
15: 这是我瘦的时候，现在又胖回去了。最瘦的时候96斤，刚上大学的时候115斤左右。感谢学校让我住在了六楼。
16: 我记得这张照片应该是刚剪完头发，然后想看一看新发型吧，有点傻。之前是有刘海，然后这次换了一个把头发吹上去了。刚上大学想让自己变得成熟一些嘛，但是现在觉得还是看得小一些比较好一些。刚才你们说我是刚上大学，我就很开心。
17: 这个是上课的时候无聊然后拍的，我觉得以前好幼稚啊。加入学生会，我觉得是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做了学生会主席以后，感觉自己也成长了。其实还蛮想回到大一的时候的，看到这张照片。
18: 这个是我跟大学里的室友第一次聚餐的时候的照片。当时就刚刚军训完，然后大家都还不是很熟，然后就一起聚了一个餐。我是比较拖的拖拉的一个人，他是那种什么事情都会安排得很好，所以我们两个刚好就互补，就可以玩到一起。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戴了牙套，然后他那个时候刚穿了毛衣，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在大笑的时候，我的牙套勾住了他的毛衣。看到这个照片就会想起自己刚进大学时候的样子，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寝室里一起经历过的事情都会回忆起来。
16: 这张照片也不算第一张照片，现在我觉得更成熟一点吧，然后也更沉重一些，因为经历了分手。第一次分手就是因为我要出国。

0: 我前女友就跟我说，你要出国，然后可能咱们俩结婚太晚了，然后说到时候我奶奶可能都走了，然后就看不到我结婚，然后找一个人要早点结婚。然后那段时间确实也挺颓废的，在舍友的帮助下挺快就走出来了，就挺难忘的这段时间，也感谢他吧，成就了现在的我。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要问我是什么职业，我想我最真实的职业应该是群聊捧哏。比如说我常用的话术有：一，真的假的；二，可以可以；三，不可能吧；四，好过分啊；五，你发我看看；以及笑死，绝了，哈哈哈哈。大家好，我是捧哏艺术家孙辣椒郑豪。
1: 我喜欢去公园散步，吃烧烤，唱 KTV。 如果你说公司要组织周六去团建，去公园玩，去吃烧烤，去唱 KTV，那我还是更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睡一整天觉。你好，我是认为工作日的团建才叫团建的潮恋教秦瑞。我就发现啊，真正坚固的友情那就是六个字儿：活到老，怼到老。
2: 但是像我这种年纪轻轻就已经厌倦社交了，平均每年新增好友0.5个人吧，很焦虑啊。
1: 你焦虑什么呀？
2: 就结婚的时候你能不能凑齐一桌人呢？这是个问题啊。你就更别说老了以后和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了。
1: 哎，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啊是个不喜欢社交的人。
2: 我已经确定了，我是一个不喜欢社交的人。
1: 哦，
2: 我只想待在家里，
1: 是吧？
2: 也只和特定的那几个人交往。
1: 所以呢，像你这样的人啊，要感谢有几个非常忠贞不二的好朋友。
2: 嗯，
1: 一个是外卖小哥，
2: 很荣幸成为了特定的几个人之一。
1: 一个是快递小哥，
2: 感谢组委会。
1: 我懂这种心情。对于不喜欢社交人来说啊，不管是盖楼助力还是分享得优惠券，真的都太不友好了。而当你意识到应该走出自己世界的时候，去认识些新朋友，一般这种决心啊还没有彻底下定，就会把门给关上了。
2: 我跟你说，我对这方面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社交障碍其实有三种类型。
1: 哪三种啊？
2: 第一种，真的社恐，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交流的。
1: 第二种呢？
2: 遇到话不投机的人半句都嫌多，遇到志趣相投的人能说个没完没了，所以守在自己的圈子里，不出去广泛社交。
1: 那第三点呢？
2: 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相谈甚欢，谈笑风生，也能演好八面玲珑的角色，但是会严重消耗我的能量啊，所以为了保命，我彻底放弃当个社交咖，而我就是第一种啊。
1: 哦，社恐，不知道该怎么跟其他人交流。
2: 对，
1: 看得出来了，社恐真的是件非常费力的事儿。别看有些人表面上八面玲珑、面面俱到，其实啊，哟，费力的要命哦。
2: 其中啊，社交恐惧症患者最难的一点就是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
1: 哎、
2: 尤其当别人约我们去一个不认识的聚会，我们的理由非常的烂、啊。
1: 我要加班。
2: 哎，我妈妈有点不舒服。
1: 不行，我不行啊，我走路会生病。
2: 我不饿呀，不吃啊，我吃饭过敏。
1: 我床生病了，我要照顾他。
2: 你说这些不都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吗？
1: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拒绝啊！我还听到过这些。
2: 谢邀谢邀啊！人在南极，刚下飞机。
1: 说什么？刀锋好大，听不见。你刚说什么？
2: 哎，我手机没油了，就这样吧。
1: 这是血淋淋的友情考验呢。
2: 是的，在拒绝别人的同时，还对我们的友谊进行了一番考验。
1: 如果真是这样，你也不要有什么避讳或左右为难的。如果朋友之间还需要你左思右想、挖空心思来推掉一个邀约的话，那这样的朋友估计也是离你非常非常远的朋友。
2: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大妹子。真正的朋友并不需要你战战兢兢去维系你们的关系，
1: 而是对视一眼就能知道你们永远是同一战线的。
2: 所以社交恐惧症它没什么不好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交友的节奏和态度，这是个性化的，不用跟别人一样一样千篇一律的。
2: 反而越是不喜欢社交的人，越能交到很铁很靠得住的朋友。
1: 你的个性就帮你筛选出了最适合你的人。
4: 好。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2: 跟媳妇儿在午睡，突然之间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就被她一顿说，埋怨我不懂调静音。不一会儿她手机响了，我默默思考等会儿如何还击，她接完电话又说了我一顿，埋怨我不吸收教训，没及时提醒她调静音。
1: 你怎么回事？我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手机要调静音，你就只顾调自己的，不知道调我的，不会举一反三，不管怎么样都是你的错。
2: 我老婆的逻辑思维相当的缜密哦。
5: 手机用多了会怎样？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看书的时候竟然自动的看了一眼书的上端，想看看现在几点了。
1: 是啊，我跟老外聊天的时候，对方一旦开始高谈阔论，我就想盯着他的腰部，期待有字幕出现。看电视的时候分心玩手机，错过重要的剧情，倒回去再看一遍，倒多了，重新等关键剧情，又开始滑手机，又错过关键剧情。
2: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电视的感受啊？你们把电视当什么呀？
1: 有时候倒回去注意到的弹幕居然也是同一条，看啥看呀，就看了个寂寞。
2: 怪不得总记不得凶手是谁呢，但是对他们的搜证和推理环节记得清清楚楚。
1: 你说为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一定要刷手机呢？
4: 皮尔有味。
5: 英语不好是什么体验？玛卡巴卡阿卡瓦
2: 卡米卡玛卡。那年琢磨着出国，但是英语巨烂，看到英语就犯困。最后几个朋友想了个法子，全英文开黑。规则是这样的，开黑过程当中只能说英语，说中文罚钱。依照我一贯的风格，打游戏不吐槽不叨叨简直不能玩。我心想也许这样真的有用，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马上愉快地答应了。所以说人不逼自己一把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像我就真的做到了不吐槽不叨叨的打游戏。
5: 今天打游戏还挺安静的啊。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读大学的时候旁边有个宿舍，宿舍里四个人英语都不好，有一天商讨决定每周日在宿舍里只能够讲英语，谁不说英语谁当天请吃饭，然后周日我去他们宿舍玩，想着肯定能蹭顿饭，结果四个人都一脸严肃沉默不语，后来干脆周日出去了都不回来。那这可不行啊，于是这四个同学聚到一块又商量，周日必须待在宿舍，而且彼此之间必须有交流。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周末，我又来到他们宿舍，这次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有时候你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能，因为我发现他们四个靠自己发明的手语笔画完成了所有交流。
2: 哎爸爸哎爸哎爸。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召开。7月15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观看安全警示片，听取全县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全县安全形势持续向好。韩庆云主持，祝晓光、李媛媛、杨建伟、宁建华、姜伟、于翔宇出席。会议指出，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全县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时刻警醒自觉，在思想上深刻汲取全国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主动扛起行业监管责任，聚焦三类重点问题，深入检视反思，靶向整改落实，全面提升重大风险隐患排查、防范、化解能力。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强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建设工程、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酒小场所、烟花爆竹等安全领域地毯式、全覆盖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化解，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以一失万无的警醒守住万无一失的底线。要抓好常态化运行，用好领导加专家加专班加媒体机制，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流程。要健全分层分类安全培训体系，着力提升从业人员自主变险、应急避险能力。要完善常态化应急演练制度，每个领域至少开展一次实景实战演练，提升救助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彻底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从严抓好责任落实。以三管三必须为基本原则，推动全链条责任落地，要开展好每月四个一活动，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乡镇、街道、玉山高新区要落实好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属地责任，要优化监管执法方式，对屡查屡犯、整改不到位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全面筑牢玉山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为玉山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家门口听家风客，做中医理疗，玉山这场活动太暖心。近日，2026年好。

0: 与科学膳食展开分享，并且照本宣科，以通俗语言解析家风与身心健康的深层关联，生动传递健康是家庭最大财富，家风是最好的家庭教育的理念，引导群众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小家健康夯实大家根基。讲座结束后，便民健康体验区人气高涨，特别是中医康养板块尤为亮眼，专业中医师现场提供针灸推拿、耳穴压豆、刮痧等特色理疗服务，针对肩颈酸痛、失眠乏力等常见亚健康问题进行对症调理，并同步普及居家养生知识。现场还熬制了时令养生茶饮免费发放，让居民近距离感受药食同源的中医智慧。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听了家风健康的讲座，学到了科学吃饭、居家养生的小知识，还体验了中医理疗，收获满满。社区居民李阿姨带着孙女全程参与了活动，她坦言良好的家风离不开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往总觉得养生是老年人的事，通过这次活动才明白健康习惯要从小培养，全家践行，往后也会带着家人坚持健康作息、科学饮食，把健康家风融入日常生活。平时上班久坐，肩颈一直不舒服，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理疗，还喝到了养生茶，实在太贴心了。刚体验完理疗的居民徐先生连连称赞，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科学备孕咨询、健康资料发放、有奖互动等多个服务点位，志愿者们一对一答疑解惑，全方位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本次活动将家风文化、健康科普与惠民医疗有机融合，内容接地气，服务有温度，既弘扬了崇德向善的优良家风，又传递了实用权威的健康知识，真正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为深入推进健康家庭和文明社区建设注入了新活力。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侯老师。哎，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13: 您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12: 不忌讳，
14: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12: 哎，您不忌讳吧？
13: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15: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
16: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17: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12: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1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2: 行。
18: 老爷们没事拍窗根怎么
12: 了？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价干嘛呀？
18: 别动。菜印
12: 儿，
19: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价干嘛？我是张帆，要听这个故事啊，他讲的最好。我们欢迎季彤。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19: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暑期档的电影《抓特务》和三十年前的电视剧《无悔追踪》。
6: 刚才听到这个片段吧，
19: 哎，这是预告片里的，
6: 对，就讲到那个听所谓的香港
19: 菜价，
6: 哎，他那里边呢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冯静波呢，他听那个广播，
19: 对，
6: 但他听的是怎么说呢？是那个短波，
19: 短波，
6: 哎，他有一个这个背景音在里边，就是今日九龙菜价，然后黄瓜多少钱？那个就是他一个明码的这个发报，实际上，
19: 对，
6: 他会。通过这个暗语把这个密码记下来，
19: 对对对，
6: 然后翻译看看，这边都给他一些什么消息，
19: 对，
6: 哎，甚至说给他布置一些什么任务，这跟那个就是你说潜伏里边那个呼叫深海，
19: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6: 哎，这都是一个道理。后来呢，这个雷佳音演的这肖大力呢，他为了搞清楚他为什么要听这个菜价，他也买了一个那个收音机，哎，他就调，使劲调那个台啊，最后终于调着这个了，他也听这个菜价，说，但是他听不出来，因为他不懂那个密码，他不知道这个密语是什么，但是这个后来就成为了肖大力倒霉的一个原因，
19: 在特殊年代里，
6: 对，在那个年代里就有人举报他，说他偷听敌台
19: 、对，
6: 所以这个情节呢，我可以理解，就是在电影里他是为了一种艺术创作，但是如果真的到现实当中呢，我又觉得他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冯静波是什么人啊？特务，他楼底下住的什么人？
19: 警察，
6: 警察，天天盯着他呢，他就算听这个玩意儿，他也得戴个耳机听，
19: 也不能明目张胆。
6: 他还给他播出来，满院子都能听见啊！这其中有一个，刚才那个说你干嘛趴人窗户根儿啊？就是因为肖大力听到了这个声音，他去听，他在他那个窗户外边，他还不是在窗户外边，他站在那个一节楼梯上，
19: 对
6: 啊，因为冯静波是住二楼嘛，所以这肖大力站那听，
19: 他就趴楼梯上听，
6: 他在楼梯那听，然后呢，这个。冯静波老婆出来泼洗脚水，哗，一盆水就泼了他脑袋上，哎，泼了一身，就是这个不可信，就是假如你是一个特务，你会这样明目张胆的去听这个东西吗？因为这个东西在当年是非常扎耳朵的，九龙啊，九龙是香港的地方，香港是什么地方？
19: 在
6: 当时
19: 回归之前，
6: 那是
19: 它是一个
6: 英国的殖民地，
19: 然后它是一个聚集地，
6: 对，所以呢。这个首先就不可信，对吧？这个，你要说这个电影有些什么瑕疵呢？我觉得这应该可以算一点。
19: 就是我们往往会发现，就是在电影 或者我们说就是影视剧吧，
6: 对，
19: 他在表现某一些就是实际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夸张处理。这夸张处理你可以这么来理解，我就是从如果啊，我们退一万步说，就是从一个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讲呢，他是想让更多的观众啊一下就明白。那么这个一下就明白，把观众呢就归成一堆了，但是观众永远不会是一堆的。
6: 对对对，
19: 那么有人就会看出门道来。
6: 对，
19: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在电影里面而且您提到这点，我觉得值得一说的就是电视剧和今天的电影，它从这个剧的色彩上来讲，我指的不是颜色啊，就是剧的色彩上来讲，它真的是不一样的。电视剧是一个非常正的这么一个创作，而我们看到这个新的电影的时候，它的喜剧的元素会增加了很多，这与冯小刚导演本身所具有的或者他愿意去创作上加入的这种东西是有关系的。
6: 要说喜剧吧，恐怕也谈不上。
19: 不，喜剧元素啊，
6: 元素，
19: 这里面肯定是有，
6: 对对，是有的。
19: 从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出现，它是夸张的一种对峙 对立
6: 对，
19: 它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轻喜剧的状态，
6: 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他很熟悉，就在你的身边。这种生活，这种人，很真实。
19: 他在用电影其实很短的篇幅来做浓缩的体现。
6: 对，
19: 就体现从49年开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80年代这一段时间里面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6: 是的，
19: 基本上都在里面展现。
6: 所以说，作为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呢，就看起来他基本上在我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当中吧，有的是所见，有的是所闻，它都很亲切，很自然，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这个点它的就使得它这个作品的这个亲和力，你包括那个电视剧为什么那么受大家喜欢，它肯定就是你觉得生活当中它很贴近，这里边让你很舒服。
19: 这讲到一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很妙的地方啊，你看不管是无悔追踪，你看无悔追踪他讲的什么呢，讲的是一个警察他跟踪一个潜伏特务的故事，当然这个潜伏特务到最后呢他是坦白了，而且他其实一件坏事没干过，他一直在为新中国建设在出力，那么他后来变成了一个新中国的一个新的公民，对吧，那么我们这么讲啊，就是这个故事您听我说，我要说的是这个故事你明明看见主线是这样的，但事实上他展现的或者他让大家共鸣共情的恰恰是老百姓生活的几十年的变迁。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刚才1128的这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这个五星，他打个五星啊，打五星，打一个十分，打五星献给时代的平民史诗无悔追踪。
6: 是是。
19: 这个真的是不管是电视剧也好还是这个电影也好，他其实做的都不是在说潜伏。对吧，不是说抓那个人本身。
6: 对。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肖大力的本身他的工作。
19: 那当然。
6: 就包括了抓特务。
19: 对 对。
6: 啊，他这个管治安、是吧，管这个人民生活啊、这个保障生活的安全。
19: 他在派出所嘛。
6: 保证社会的安定。
19: 对。
6: 这是他的职责。他每天上班下班他干的就是这个事儿。
19: 对。
6: 他所思所想全是这个事儿。至于说抓这个冯静波，他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19: 而且这不是上级交给他的，是他自己发现，他自己，
6: 而且他不断的提醒上级，您看他这个出现这个情况了，应该怎么样？就包括刚才你那个片段里说，那个局长说，你给我盯着他啊，24小时都盯着他。这是一什么情节呢？在电影里，他是把这个肖大力甚至派到了这个冯静波的学校里头，不是大炼钢铁吗？说你去给做技术指导，让肖大力说啊。技术指导，我能知道什么呀？局长说，你爸爸不是铁匠吗？

0: 哎，所以就是时刻不停的盯着他，
1: 嗯，
0: 啊，这里边
1: 想要发现更多线索，
0: 哎，发现更多线索，嗯，但是最后也没查出线索。
1: 哎，
0: 其实这样就是他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你要说，他其实他里边体现了一个推理，
1: 嗯嗯，
0: 肖大力这个警察他是通过自己的推理认为他有问题，
1: 对，
0: 他但是推理不能作为证据，
1: 因为没有证据。
0: 我推理张帆可能要偷我的东西，
1: 那不行，你这就
0: 是
1: 有罪推定。
0: 对，但是我不能就以此就认定，我就去告张帆说他偷我东西吃，我必须要拿到你偷我东西吃的这个证据，啊，录像也好，说或者说
1: 你这辈子别想了，
0: 对，或者抓现行人也好。所以肖大力这一辈子做的工作就是要找到这个证据，但是呢，这个冯静波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不让你找到这个证据，
1: 对，
0: 哎，我利用一切的手段。
1: 所以他们说这叫什么？叫猫鼠游戏哈，
0: 啊，哎
1: 啊，但是这个猫鼠游戏又不同于我们看到就是国外很多的那样的就是抓间谍啊什么样的那样的猫鼠游戏，
0: 它跟那种本格推理还不一样。
1: 因为这里面有很巨大的区别是，我们知道这个冯静波他在新国成立之后，他的思想在一点点转变，从一开始的隐藏自己，到后来他那个为不是做好事或者做贡献啊，他从一开始那种故意，到最后都成了
0: 习惯了
1: ，他已经成了本心那种体现了，所以这件事情在两个人之间，您不觉得这两人的关系也是这个整个这部作品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点？就这两人的关系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肖大力和这个，我刚才说为什么不是绝对的猫鼠，肖大力是死活因为他要盯冯静波，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看不上冯静波。冯静波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拉拢这个肖大力，要认可他做出的贡献，所以在这点上你看几次啊，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什么呢，他以这个冯静波想请肖大力喝酒作为一个线索，
0: 这是电影贯穿始终的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听上一个这个叫这叫什么呀？这叫特别视频。你看现在这个名字啊，就起的我都记不住。这个电影为了做宣传呢，他就把这个喝酒的这个线索啊，他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编辑。
1: 是，
0: 然后我们听听这一段啊，也挺有意思。就是这个冯静波啊，哎呀，这个就是死皮赖脸，不是？他就是想让肖大力认可他。
1: 哎，
0: 两人喝酒，他觉得这样呢可以解除肖大力对他的误会。一次两次啊，总是不得逞。
2: 肖所长，哎，就等你了。
3: 肖所长，肖大嫂为我们月老穿红线，谢谢。
4: 有些人呢，人不狗样。
5: 冯老师在我们学校任教多年，历史清白。
4: 您得看他脚后跟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看他屁股是不是跟咱无产阶级坐一条板凳上。
6: 您看得够细致的。
4: 有些人吧，你一时半会儿都看不出来。
7: 大力，
8: 你和我喝一杯，
7: 我给你拿去。
8: 哎呀，好，哎呦，王先生，一杯。
7: 小大力，我有话对你说。
4: 人呢，一辈子看不见自己后脑勺。
7: 哎，别看，
4: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9: 现在是新社会了，而我却还活在旧时代的阴影里。
10: 冯静波，冯静波，别撞死啊！
4: 冯静波，
7: 给他披上，给他，我真有话对你说。干杯！
3: 你以为这些年我就真的逃过审判了？
11: 我盯他盯了30多年，我落地定了。
3: 这么多年了，不行，我就想跟你坐下来，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
11: 等你说清楚你是谁，我俩聊。
3: 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5: 大力，我想跟你喝酒。
11: 我对不起你，你是不是他？
3: 曾经是我，
11: 就要你这一句。
0: 最后这酒终于是喝上了。季彤刚才听到这段的时候能回忆起来 就是在影片里面其实几次出现。冯静波想让肖大力跟他喝一杯，就一直到最后，
1: 至少是三次，
0: 至少三次。
1: 第一次是这个，就是，那个，在家里。
0: 其实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作为就这样讲吧，就是人家把那个大梅子介绍给他，
1: 哎，对，
0: 对吧？他想以此为契机感谢，
1: 是这个，就是他做了一桌菜，
0: 对，
1: 哎，把这个冯静波，把这个肖大力还有他夫人都请来了，哎，是不是感谢媒人？
0: 敬杯酒，对，
1: 敬杯酒，肖大力就是不喝啊，最后让那个肖大力的夫人给他就愣灌进去了，
0: 把这个给了个台阶下，
1: 就是他没给他面子，我不跟你喝。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另外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
0: 对，邻居结婚。
1: 你看这两个节点都跟结婚
0: 有
1: 关系啊。这个邻居那个小伙子，结婚在那个喜宴上，他又找肖大力喝酒，肖大力就顾左右而言他，
0: 跟没看见他似的。
1: 哎，跟那个另外一个老乡，我给您拿那个什么去啊，然后他就走，
0: 一点面子没给。
1: 哎，气的这个冯静波把杯子碎了，
0: 他自己说我碰杯，
1: 我碰杯，
0: 左手右手各拿了一杯子，
1: 就是玻璃杯碰碎了，然后。喝在嘴上，然后扎的都出血，就是他那个心情极度的愤懑。最后这个喝酒呢，是终于要坦白了。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在于，过去都是冯静波追着这个肖大力喝酒，肖大力就不喝。肖大力说你不配。你什么时候把你这问题交代清楚了，我再跟你喝。最后这次喝的时候还是这个态度。这个说我要跟你喝酒。肖大力说你把你问题说清楚了，我再。
0: 你说你是谁？
1: 你是谁？然后说。他突然就冯静波就说可以，我愿意。然后那个这会儿这个按说这个反应啊，这个肖大力应该是啊好，你赶紧说
0: 呗，
1: 不是，他说别说，你等着，我弄俩菜，
0: 弄俩菜的意思就是我
6: 答应跟你说。
1: 对对，我得好好的，我听你说。
6: 我听你说这件事情很隆重，对吧？
1: 对对对，
6: 你交代问题
1: 非常
6: 隆重，很
1: 隆重。哎，准备其实也就俩凉菜，一个花生豆，一个萝卜皮。哎，然后俩人坐在那儿喝这个酒。然后呢，冯静波向他坦白。
6: 对。
1: 哎，这是一个当然整个电影的一个高潮，这也是一个改编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呀？一个新的地方吧，因为电视剧里边最后的结尾还是以书信的形式，哎，这个还跟那个原著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这里边呢，它使得这个戏剧的冲突，到了一定的高潮，
6: 对对对，
1: 而且这两位的表演，我当然。胡歌是
6: 胡歌是你粉丝，
1: 不
6: 是，
1: 对，
6: 你是胡歌，
1: 对，我是这无论如何，我觉得他的表演是又突破了，因为从那个去年那个电哎年初吧，年初播的那个《生命树》啊，他改变了形象，那已经是很突破了。那么这一次的表演呢，他去掉了。那个外表的那个，毕竟那个里边那个他那个形象有个大胡子，他还用特别那个就是画的特别沧桑的那个妆，还可以掩盖一些他脸部的那个细节表情的细节。
6: 从服化道方面呢，其实在这一部里主要是靠自己，而不是靠外面的修饰。
1: 他这在这个影片里的这个表演，他脸上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了。就靠着所有都是他最真实的。
6: 我知道你喜欢胡歌，说说雷佳音吧。雷佳音
1: 反而雷佳音呢是弄了一个大胡子啊。其实说到这两个角色呢，他跟原著的差别也还是挺大的。原著里边
6: 那原著全靠想象啊。
1: 老萧是没有名字的，
6: 没有名，小萧，
1: 小年轻时候是小萧，后来变成老萧。那么原著是以第三人称视角，
6: 是
1: 这个
6: 萧家的
1: 二儿子。
6: 哦，对，
1: 那他后来也被他爸爸逼着当了警察，他回忆很多东西。那么在这个称呼里边，我爸爸，我的老爸爸，
6: 他是以第一人称这样来。回忆过去的家事，
1: 哎，他来回忆，就是从这个角度，这个萧大力本身这个名字是没有的。
6: 对，
1: 那么你也可以理解，这个当初张策老师创作的时候，有可能就说公安战线有很多的无名英雄啊，但是我是这么理解啊，但是人张策老师是不是这么想，我也不一定啊。但是在电视剧和电影里的必须呢给他一个名字，因为他是第一男主角，第一男主角，有这个主人翁。但实际上在原著里边，萧大力这个角色他是有文化的，他是一个学生地下党，他要投笔从戎，他特别的想要参加革命，上阵杀敌，但是呢就进了部队以后就把他派到一个地方去
6: 组织分配，
1: 哎，就分配他去干嘛呢，可能就是搞后勤，然后呢跟着这个领导就进城了，进城以后就给他安排到公安局了，所以在这个电影里也有表现，这冯静波骂他说你什么那个什么军人你就那个看庄稼看清看了好几年，然后
6: 你打过仗吗，
1: 你
6: 上过去，
1: 对，你不如我，我是中校啊中校，我上过战场，哎，所以说他这里边呢，他这个人物是有不同的，
6: 对，他这种对比，
1: 对，然后呢相比来讲冯静波肯定是他是有文化的，但是在原著里的冯静波也不是一个老师，
6: 不是老师，对，
1: 哎，他是一个可以说算管家那一类的，因为他过去在北京他干什么呢，他伺候一个外国一个老外，这个老外类似于像外国专家的那种感觉，那么到1949年的时候这个外国人就跑了，跑了以后他就住了这个外国人的这个院儿，
6: 对，
1: 但是在那个电影里呢，是他跟那个特务有一个那个大特务，那于和伟演的大特务，他们俩是在一个院儿，他是住了那个大特务的家里，
6: 对，他把他改编成这样，
1: 哎，改编的，而且呢，这个冯静波呢没有结婚，他始终是单身，这两个人也没有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那种就是。日复一日面对面的这种交锋，在这个原著里边这个二儿子的回忆当中说他们两个真正面对面的交锋只有一次，他们跟冯静波也不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是因为有一次他父亲非常气愤的跑去质问冯静波，才跑到他们家的院子里跟他吵架，那么这是原著里边唯一的一次两个人面对面的，
6: 所以就是说其实从原著到电视剧，其实电视剧和电影的变化没有那么多，只不过刚才有旁观者说了一句，他说那个电影就像是这个电视剧的快进，就是故事快进啊，故事快进，
1: 确实，
6: 这个确
1: 实，确
6: 实，然后跟原著小说其实改编还是很多很大的，
1: 他就是完全二度创作之后，
6: 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可以
1: 独立的作品，
6: 对，谢谢季彤，有时间常来哈。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主持人赵欣。我们来听到谭健次和张琪合作的《加速狂欢》。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张欣。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了，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孤勇者就是不惧怕独自一人，敢于大声说出梦想的小孩，也是不惧满场的笑声，决定演奏回应的乐手。因为曾经在一次音乐厅表演的时候呢，有一群音乐表演者乐手在演奏完他们的曲目之后，询问现场的观众，还有什么你们想听的吗？我们可以点歌，你们可以点作品，我们来现场为你们演奏。没想到在观众席上就听到了小朋友说孤勇者。有些时候旁人的眼光并没有那么重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回应自己想回应的才是人生。就在那一瞬间，大家都非常期待他们在现场在音乐厅里演奏孤勇者。

叮当袁咏琳，我要我，每一个女生都是独一无二的美好。这是两位姐姐神仙友谊打 call 的一天，全男大包口，叮当和袁咏琳两个人完美合作，我要我。刚才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跟着节奏活动一下自己的手脚呢？推荐一下刚才这首歌曲我要我的 MV 也非常的好看。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呢，是范时琪带来的《过堂风》。

0: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说起小白，白举纲，
1: 没人喜欢愁眉苦脸。
0: 看过了他的综艺节目之后，我们更了解。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鹿晗 Slow Ride 兜风。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主持人昭欣。电影《世界有他》有首推广曲，由歌手高嘉朗和赵嘉静以温暖动情的声线将现实中相遇的你我演绎出来，他们将热烈又纯粹的爱情、细腻真挚的情感投射在歌曲当中。这首歌讲述了在浩瀚宇宙里跨越时空的界限偶然相遇的两颗行星，正如电影中的赵华和小鹿的相遇、相知、相恋。高嘉朗、赵嘉静云给我们带来的 One Day。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未接来电》出自张震岳之手，张震岳的柔情曲总是跟他那个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挨不着边，而这首抒情摇滚编曲有着海滩味道的歌，杨乃文他演绎的也十分的自然，舒缓的内敛唱出了真正的哀伤。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这是孙燕姿《科朋友》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银泰》，其实呢不是广告歌。孙燕姿说呢，她开车的时候行进到这个商场附近，就感觉经常堵车，然后大家对这栋建筑物还挺熟悉的。其实她更看重的是整首歌的感觉，就是听上去的感觉，不一定要特别指定把情感放在什么地方吧。但是呢，这个商场还是非常感谢孙燕姿曾经在他们的商场外屏上写了四个大字，谢谢燕姿。
1: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好的，又到今天音乐时光机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过去的经典。这首歌曲呢是8090后记忆中的一首非主流经典，但你也许不知道这首歌的中文填词居然是李宗盛。后来也有听了歌曲的朋友马上回复说，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从女性观点这几个字一看，那就是李宗盛的词啊。旋律一响起，就有一种回到网吧车载碟片的记忆年代里。这首歌曲里中间有一段编曲小提琴 solo、哦、原曲原编曲就会有，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的中间这个旋律就觉得歌曲的感觉悠扬动听。如今你再听到这首歌，就像突然翻到了一张自己20年前留着非主流发型拍着大头贴的照片，虽然有一种微妙的害羞，但是还是让人对那个时候充满了怀念。芒果音乐榜，我是张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们听到的歌就是《那么爱你为什么》。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首先应该自然苏醒，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周围，此时的环境要么是阳光明媚，有鸟儿在叫，要么就应该是阴霾清冷，雨打窗沿。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困，就应该再小睡一会儿，同时也可以思想非常散漫的想些心事，再扭上几个全新的睡姿，伸上个懒腰，打一个哈欠，然后看看手机，听听歌，又或是可以和枕边的人说说笑笑，然后愉快的下床，而不是像现在我这样天没亮脑钟一响我就惊慌的从被窝里弹起来，身体那么快就起来了，我相信我的灵魂会措手不及的，因为他此时还躺在那里，这不叫起床，在我看来这只能叫做诈尸。
1: 话说错别字害死人这事儿，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妹子在家看了一部老电影，于是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话，今天看了一部电影叫《丘比特人》，可好看了呢。
0: 于是乎微信朋友圈里一时激起千层浪，他的好朋友们纷纷向他推荐各路电影。那什么，我觉得有一电影你也应该看看，叫《这个杀手不太灵》。
1: 我觉得《暮光之城馆》特别棒，
0: 《妇产科联盟》是一个特别大投资的电影。
1: 我看过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变形钢筋四》。
0: 泰尼号坦克 3D 版你应该看看。
1: 我觉得星巴克的救赎是标准的文艺片，
0: 家乐福海盗也不错，
1: 魂断蓝翔是不能错过的，
0: 环太平间是一部无可争议的优秀大片。
1: 妹子，盗墓空间也不错，
0: 阿凡提 3D 版是不容错过的，
1: 仇富者联盟一定要看看，
0: 午夜闹铃看的时候一定小心，容易睡不着觉。
1: 哎，推荐你看一部特别特别文艺的电影，名字你可记住了啊，叫《上海钢琴师》。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1: 时间它是条河，
0: 悄然流逝，
1: 回忆它是场雨，
0: 淋湿心情，
1: 寂寞是一朵云，
0: 遮挡了阳光，
1: 感情的世界总有些烦恼相伴左右，
0: 当然了，也总有些喜事儿。

0: 沸腾的生活。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监制玲玲姐对他们家的小宝贝儿的教育那是相当的重视，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呢，玲玲姐就已经开始忙活开了，各种学前班兴趣班给孩子报了一大堆，这小宝贝儿吧每天都穿梭在各种课外班之间。
4: 这还不算完，平时在家里玲玲姐也是见缝插针的给孩子普及各种知识，一开始吧还挺顺利的，可是到了后来，随着知识的不断深入，玲玲姐也遇到了一些障碍，这让玲玲姐相当的烦恼。触类旁通。
3: 话说这天，我们监制玲玲姐在家里拿了本画册，要教女孩认东西。她呢，就指着这图片上的一个红红的石榴，问他们家小宝贝儿：“
4: 宝贝儿，你看看，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当时吧，玲玲姐家的小宝贝儿瞄了一眼图册上的这照片，然后朝妈妈摇了摇头。于是玲玲姐呢，就一字一句的教孩子：“
4: 宝贝儿，妈妈跟你说啊，这是石榴，来跟妈妈说石榴。”
3: 小宝贝儿特别听话的重复了妈妈的话：“
4: 石榴。”
3: 一听小宝贝儿学挺快，玲玲姐立马就指着这照片旁边的一个完全一样的石榴照片继续问孩子：“
4: 宝贝儿，你看这个，这个又是什么呢？”
3: 小宝贝儿非常机灵的答道：“
4: 十七。”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斯文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不好意思要悄悄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我在某些方面讲完全无法理解女人为什么会喜欢猫这种动物。而就我个人的分析呢，猫这种动物是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生物，它们从来不听人说话，去叫它也不会过来，而且非常喜欢整晚在外游荡，一回家就只想着吃饭和睡觉。而我就闹不明白了，作为女人最痛恨男人的这每一点，在猫身上似乎就都成了他的可爱之处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儿啊，要向一些刚开始谈恋爱的年轻人传授一些经验。你比如说吧，你要是想送给女生礼物，你就可以大胆去送，千万不要考虑这个东西她那是不是已经够多了，这个东西她是不是用得着，这个东西送给她，她万一不喜欢怎么办呢？千万不要这么想。我跟你们说，但凡是个女的，她肯定就是条龙，只要她们把自己的山洞里吞完了金银珠宝，然后就那么蹲在上面，他们心里就会觉得高兴，那些东西绝对不一定是有用的，记住我的话，肯定没错。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学渣一枚，就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事实证明我们学渣对自己说，看完这集就去复习和打完这关就去睡觉，就跟电视里坏人对自己说，干完这票大的我就洗手不干了一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不瞒各位说，本人也是个过来人了，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已婚男士也要谈一谈自己的体会。我个人认为，在结婚以后体现夫妻之间特别默契的最高境界，大概就是接下来的这句话。
3: 哎，那谁，你赶紧的，你把那什么给我拿过来，
1: 然后对方就能听懂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深夜，突然有一姑娘给交通事故报警台打来了一通电话。交警一接起电话，这姑娘立刻开始哭诉。
3: 警察叔叔啊，你说今天这雾霾太大了，我开车，我开到路口我才看见是红灯，我来不及踩刹车，然后吧我就闯了三红灯，钱是小事儿，您说我这分是不是都罚完了？
1: 电话那头交警同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非常冷静地给他分析了一下这情况。我说这个姑娘，咱能先不哭吗？啊，有问题咱先解决问题。就我个人分析啊，就目前这能见度，我们在路口的那些探头，我估计基本上也看不见你，所以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啊，赶紧开车回家吧，路上小心点啊，没事了。话说这天，在一名牌包店里头，一男的吧孤零零的在那儿一边转悠一边学嘛。哎，女营业员看见这男的了，赶紧过来搭个。
3: 先生您好，先生您是给女朋友买包吧？
1: 那男的呢点着头说道，是是是，就是想给我女朋友买一包。
3: 啊、哦、那您女朋友呢，没跟您一块来呀？
1: 听了这话，那男的非常尴尬的笑了笑说道，啊，那什么，没跟我一块来，那个就我一个人。一听这话，那女营业员巨热情的招呼道，
3: 哦，明白了，您往右边看，这一片啊都是50000块钱以上的最新道歉款。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惟妙惟肖。
3: 本人孩妈一枚，昨天下午到幼儿园接孩子放学，我们家宝贝儿带回一张人物画像，我就问我们家宝贝儿，宝贝儿，这画的是谁呀？听我这么问，儿子一脸自豪地对我说，这是妈妈。我又看了一眼那张画，有点不高兴了，问我儿子，画的是我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听我这么问，我们家宝贝儿撅起了嘴，一脸敌视地对我说，
7: 谁说不像？我画的是没有化妆之前的你。

0: 小咖正传二，澄清事实。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和我老公闲着没事儿，就在家里看电视，那电视新闻里头女主播突然播了这样一条消息，调查显示现在 70% 的男人都希望发生婚外恋。我老公听完这条消息之后立马回过头跟我解释，
0: 你看老婆，我跟你说啊，我肯定就是那剩下的 30% 的那男的哈。
1: 我老公话音刚落，我们俩就听电视里的女主播继续说道，调查同时显示剩下的 30% 的男性已经有婚外恋了。

0: 小咖正传三，语言艺术。
1: 本人女司机一枚，新手上路。昨天下班回家，开车靠边停车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和一摩的大叔撞上了。当时吓了我一跳，我下车我就跟那摩的大叔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吧，那摩的大叔突然指着我鼻子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
2: 我跟你说哈，你这种女的就是红颜祸水，你知道吗？
1: 当时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他这么骂了我一句之后吧，我这心里美滋滋的。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至齐升，首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7月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非易碎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易碎易损物品包装不超过4层。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中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据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2.6 亿人，享受津贴 480.64 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今年呢，持续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
3: 当前我国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打破原来只有单位职工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限制，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让宝妈不仅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也能享受带薪产假。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我身边有一个宝妈哈，她这个单位还不是说那种特棒的单位，但是她整个分娩期间花费应该只有40块钱、
2: 哦、
4: 所以全都是医保报销的。我们也特别希望哈，这样的好的福利能够多多的覆盖，住院分娩无自付不再是个例，越来越成为一个常态的事情。因为只有这种实打实的社保红利能够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嗯、也能够营造出一个生育友好的环境。
2: 是。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公布，提出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提出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
3: 在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2: 社保方面，规划提出15-5时期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的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3: 再来关注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啊，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近期陆续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示考生家长警惕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
2: 例如，考生李某收到了某高校寄送的虚假录取通知书，要求你扫描通知书中的二维码，下载伪装成校园 APP 或者是缴费平台的软件，要求点击链接填写信息，并被要求以学费、住宿费、保证金等等名义，要求将钱转入个人银行卡或者是微信、支付宝账号。如果李某啊转账 1.1 万元，事后咨询学校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被骗了。
3: 提醒考生家长，考生呢可以通过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新生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核实通知书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都有统一的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一律不要信。
4: 回想10年前2016年我清晰的这个的一个案子，徐玉玉案。
2: 对，徐玉案。
4: 18岁的生命就是因为诈骗，他把自己家里啊，因为徐玉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
2: 东拼西凑的
4: 9000块钱寄给骗子之后、回家他发现自己被骗，然后这个孩子就自杀了。
2: 对。
4: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给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大家一定要用清醒的心态甄别各类招生信息，甚至我们全社会要携手来打击招生诈骗。
2: 那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3: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禁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

0: 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行动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尤其是对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对团伙化、跨区域案件进行集群打击。此外，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国跨境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促进全球治理。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进入财经科技板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了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1到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 1%。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4.1%。 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2.4%。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今年以来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展望下半年，在多重因素交织的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前高后稳的态势。
0: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拉动的相对有限，修复基础尚不牢固。
1: 从驱动因素来看呢，去年同期低基数贡献了整体物价涨幅的大约 40%。 这一因素啊，在下半年将随着基数抬升而自然衰减。输入性因素贡献了约 30%， 国际能源、工业金属价格上涨就是 PPI 上游行业价格修复的关键变量，但是地缘局势缓和后，这一支撑将边际弱化。
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能转换贡献了约 20%，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企稳。而终端消费需求回暖仅贡献了约 10%， 表明内需不足仍是物价修复的主要短板， CPI 与 PPI 之间的传导链条尚未完全打通。
3: 非常简单的介绍啊，就是也比较直白大白话的说，有可能就是工厂现在进货呢还挺贵的，但是老百姓买到东西呢就不那么贵。也就是说工厂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扛下了所有啊，就是涨价的成本压力还是比较大。那这个温差体现出来什么呢？可能是我们目前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平衡，这种表现钱没有很顺畅的从上游到下游这样流通起来，所以说这也就是说这个传导链条还没有打通。但是我觉得趋势还是向好的，我们可以再期待一下，就是下半年各方的局势都更加平稳之后，可能数据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吧。
1: 其实今年啊，大家可能主要关注什么？石油价格、黄金价格，因为大家车要加油，黄金饰品的消费，因为这些一些国外国际的这个地缘局势的一些冲突和问题，导致他们的价格大幅波动。其实这都对我们的这个 CPI 是有影响的。你别忘了，它终端传递一个石油价格，它上下游的化工产业链有多大。所以说呢，如果啊，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和平，可能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呢，也让大家心里有数了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国栋介绍，今年上半年该局坚持深化医药服务医药价格治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的问题，开展专项指导，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
2: 今年上半年该局持续保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截至6月底，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 163.5 亿元，全国普遍开展飞行检查，初步统计涉及医疗费用违规的医疗费用 11.6 亿元，涉及医保基金 7.6 亿元。
3: 上半年就追回 163.5 亿，这要是全年得追回多少亿啊？当然了，我说的是这个就是消极方面的影响啊。
1: 那我要希望下半年一分追不回来，
3: 对，
1: 没事儿才好呢。
3: 对，那我要是积极一点说呢，上半年追回了 163.5 亿，惩罚了几十万家，就证明我们的制度长牙了。所以说啊，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咱们的医保的救命钱变成唐僧肉，这些妖精谁看了谁都想伸手，拿了就得交出来，吃了就得给我吐出来。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米正式公布了小米汽车第二个产品系列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雷军表示呢，之前的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那么小米鹏程系列呢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这是小米造车五年多来面向不同的用户需求交出的两份不同的答卷。
1: 再来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就是中汽协披露的数据显示啊，六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分别增长了 5.5% 和 6.9%， 同比分别下降了 1.2% 和 3.2%。 今年1到6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499.3 万辆和 1501.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 和 4.1%， 降幅比前五个月近一步收窄。
2: 汽车出口表现格外亮眼，根据中汽协的数据，六月我国汽车出口 103.7 万辆，环比增长 11.6%， 同比增长 75.1%， 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2026年1到6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
1: 那基于我国汽车出口的良好表现，业内就有声音认为呢，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或将突破1000万辆。对此，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称呢，应对下半年出口应该保持谨慎乐观。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气象发布台风防御小贴士啊，其中贴米字的相关提醒引发了关注。
1: 以前咱们可能看到过这样贴米字的一些行为啊，就是根据研究呢，咱们玻璃上玻璃最脆弱的位置是中心地带，因此呢贴胶带的时候啊，覆盖到正中心的位置，按理说都能提高玻璃的承受力，不过最推荐米字形的贴法。
2: 那玻璃本身呢具有自然振动频率，当台风作用于玻璃时，如果风的频率和玻璃的自然频率相近，就可能引发共振，使玻璃的振动幅度不断的增大，最终呢导致破碎。
1: 专家解释说呀，这个米字形的贴法呢，不仅可以改变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降低出现共鸣效应的概率，让玻璃不容易破碎，即使玻璃破碎也能较好的控制掉落范围。另外呢，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胶带的用量，也能保证室内采光，比较适合一般家居使用。这时候我其实不怕废胶带的。
3: 是，就是我觉得这样解释出共振的原理，然后告诉大家怎么贴，然后这个贴法又兼顾着防护啊，又兼顾着成本啊，甚至还不耽误采光哈，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的接地气，就是这种小贴士呢，又传递知识，还体现出公共服务的细致性，还是挺值得推广的。
1: 但是说到这儿，还得跟大家提一嘴，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雨天行车，以前出现过这个车呀，就是被困在水流当中的现象。刚才我们提啊，说这个咱们窗户玻璃贴在中间这个位置，它比较脆弱，但是如果在车内，我们在车就汽车的这个破窗的行为过程中，千万记得中间部位是不容易破窗的，反而是它边上那四个点更容易破窗。这前几年呢，在这个汛期期间呢，有专家给我们解释过啊，所以这个咱们要区别看待啊。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力量钻石研发有新的突破，培育出了 247.82 克拉 大颗粒单晶，相较于一年前这家公司产出呢打破了世界纪录的 156.47 克拉，这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国内超大颗粒单晶培育领域的龙头地位。
1: 本次最新培育出的单晶重达 247.82 克拉，尺寸达到多少呢？45毫米和43毫米，看起来像个小鸡蛋一样啊。通过外延生长技术完全可以突破两英寸的紫晶制备。那该成果标志着力量钻石超大颗粒的单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未来力量钻石的培育技术将为大尺寸金刚石功能材料规模化生产奠定核心的技术基础。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发现，芬兰奥卢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将城市集中供热系统回水中的余热用于污水处理，有助于改善污水生物处理效果，并提高城市能源系统整理效率。这一方法呢，可为城市推进节能减排和基础设施协同运行提供新思路。
1: 奥卢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说呢，集中供热企业啊，过去通常从污水中回收余热，用于集中的供热生产。该大学研究团队此次提出的思路则有所不同，先利用集中供热管网回水中的余热给污水预热，来改善污水的处理条件。等这个污水处理完成之后，再通过热泵从污水中回收热量，并送回供热系统。
2: 研究人员解释说，污水处理中的生物过程主要依靠微生物发挥作用，而低温会削弱微生物活性。在芬兰等冬季较长、供热需求较大的地区，污水温度偏低可能会影响脱氮等处理的效果。但同时呢，这类地区集中供热系统较为普遍，具备利用供热管网余热的现实条件。研究结果显示，提高并稳定污水温度可明显改善生物处理过程的运行条件，帮助污水处理厂全年保持更稳定的处理效率，并减少化学药剂的需求量。
1: 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一方案不仅适用于集中供热和污水处理系统比较完善的城市，也可以与数据中心的余热利用相结合。那随着现在数据中心的规模扩大，它在运行过程中

0: 产生的大量余热如何有效利用，也正在成为城市能源系统优化的重要课题。再来关注山东泰安，近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明确将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是替代。
1: 优化方案坚持先立后破，分类实施，对影响观瞻或生产生活的予以先拆除，通过增设扫码通行、防火检查站、人脸识别等措施加强管理，对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逐步用警戒线、电子围栏等替代。拆除的隔离网将统筹用于油库、化工企业等特定安防领域，避免浪费。
0: 下一步将升级智慧管护体系，扩容天眼护山监控系统，实现远程预警与智能喊话，同时推出惠民举措，扩大天外村免费游览空间到竹林寺区域，建立徒步路线分级系统，完善户外运动报备和救援服务。
1: 会议还要求升级12345热线专席听取意见，对隔离网项目关键环节进行排查，如发现违纪违法等，将严肃追责，力求实现防火、生态安全与便民的多重平衡。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许多运动达人喜欢参加马拉松、越野赛等赛事，这类赛事呢具有广泛的大众参与性，较高的挑战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运动风险。近年来马拉松大热，赛事场次井喷，参与人数剧增。我们就通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经审理过的一起在一次山地越野马拉松挑战赛当中参赛选手猝死而引发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运动赛事当中有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2017年的6月10号，于先生参加了2017北京灵山100国际山地越野挑战赛50公里组的比赛，在距离出发地点14公里处不幸倒地身亡。于先生的妻子梁女士对记者回忆说，自己的丈夫之前多次参加过类似的比赛，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5: 他有40多块奖牌，
6: 他有40多块的奖牌。
5: 最好的成绩是3小时27分，49.19吧，就将近50公里吧。
4: 梁女士对记者说，在事发当天的凌晨，她曾经给自己的丈夫打过电话，但是并没有说几句话就挂断了电话。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她和丈夫最后一次通话。
5: 她那在山里头，我还跟她说第二天早上打个车过去，她说不行，什么她说她交了那个大巴车的钱什么什么的，她要前一天取。前一天半夜12点还是1点，我当时给她打过电话，她手机没电了，她说大巴车上大家在睡觉不方便说。第二天早上我9点拨过，我拨了几下，我想着她在跑步，我就挂了。
4: 在丈夫于先生参加比赛的当天，梁女士正在自己的单位和同事开着会，正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5: 当时我同事，我们是在开一个交流会议，当时他第一开始接到他这个电话，他说你知道谁谁谁在参加比赛吗？经常是这样的骗局，就是说啊，他进医院了，你要拿钱什么什么，他自己那边也没信号了，我就挂了，我还以为是骗子。他接着又打过来，然后他说他晕倒了，我说晕倒那你就抢救呗。他说40分钟没有心跳和呼吸了，我说你要救啊，我说什么状况你也不能现在这样不救呀。
4: 因为事发地处深山当中，手机信号并不是特别的好，电话一直断断续续，直到打了好几通之后才最终确定了事件的真实性。
5: 然后他就用电话，就中间会断的，就又联系不上。对，然后他说完我也不信，我们旁边同事说第一说是假的，我说他又打了2回感觉不是假的，就用了3部手机4部手机在帮我联系。
4: 几经辗转，一直到6月10号的晚上6点多，梁女士才赶到了赛事的现场。
5: 我6点半才到，她告诉我12点多不行了之后，那行不行我也得去现场呀。然后我们同事帮约的那个车，那么远的山路我也开不过去。当时去的时候，警察说晚上那个温差大，他们雇了6个人，他把他抬下来。法医说我不要动了，他就先开让我确认了一下，我就先看见鞋子就是。
4: 事发之后，于先生的家人认为主办方北京牧城苑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北京硬石动力体育有限公司在于先生倒地之后没有给予任何救助，之后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家属，对他的死亡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是将两被告告上法庭，索赔金额达到了将近180万元。
6: 请求贵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是114,5500元，丧葬费46236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
4: 事发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于先生突然昏倒了之后，现场人员又采取了怎样的急救措施呢？于先生家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出示了一组在现场曾经参与过于先生救援的其他的跑友还有志愿者的证人证言。通过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
6: 李月说的也很清楚，出事之后是上午的10点15分左右发现的，当时于亮一直口吐白沫，身边围着2-3个人， 就是当时没有被告方的人员，因为这第一现场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参赛人员，没有其他的人员。大概过了一小时之后，一个自称为女医生的到达了现场，是不是女医生有待核实。公安机关询问李月当时如何救治的，李月的回答是就给余亮捏捏脚，做做人工呼吸，掐人中，没有用上任何的急救的器械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当时自称的女医生也并没有带着急救的一些医疗器械。
4: 在庭审过程当中，作为被告方之一的牧城院公司呢，向法庭提交了北京灵山100越野挑战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当中呢，写明了对于人员拥挤、发生摔伤、迷路、失温、火警、火灾、爆炸、政治事件、群体性骚乱的

0: 处置方案。牧城苑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就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赛事的主办方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光医疗点就准备了九个。
1: 有九个在整个的赛段里都有，每个节点都有安排，但一般都在山下。志愿者有100多名，网上招募的，负责在沿途我们设置的这个保障点提供食品饮料呀各方面的。然后医疗点的话，是我们有一些具有急救资质的这个天鹅救援队的给我们的一个协助。天鹅救援队它有几十人吧，医疗设备很简单，就是急救箱，一般的普通药品，云南白药喷雾。
0: 这位代理人在法庭上同时还说，于先生倒地的位置虽然说相对平坦，但是是山路，车辆无法到达。
1: 倒地的位置呢，就是地势是比较平坦的，但是呢，在离公路较远的山上，车辆呢无法抵达。当时第一时间是现场路过人员发现，然后进行了施救。后来呢，是我们这个搜队温九华发现余亮呢倒地呢，就进行了心肺复苏等救护措施。接到现场救助电话后呢，救援人员就采取了心肺复苏的方式紧急施救。经过1小时左右的抢救呢，无效死亡。事后开具的死亡证明显示余亮的死因是猝死。
0: 牧城苑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就有可能会产生的各种意外情况，主办方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山地越野赛本身又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1: 我想强调，这个活动呢是一个越野赛，它是一个上上下下的这么一个爬山的一个活动，所以它就客观存在一个救援活动，发生在不同地方，它救援的这个能力不一样，所以要求在山上第一时间就到，然后呢那个地点我就必须把守一个人，这都是不现实的。通常发生的我们能预见到的状况，无非就是擦伤碰伤跌伤。心源活动啊，如果说按照那个配备直升机干啥的这些东西条件的话，这活动就不能进行。这件事很不幸，但是对这个主
0: 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1: 主办方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的范围内界定。发生意外的地点是山地，机动车上不去，人徒步上去呢需要时间，要求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到位是不现实的。被告采取的救助措施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及自身条件，已经达到了其能力可及的合理限度，不能认为是没有积极救助。被告计划了活动的时间和路线，通报了活动强度啊，这在网站上都有公示。那么在选择参加者时，考察了参加者以往的活动经历，并将活动的风险和责任的承担告知了参加者，应该说已经做到了对活动风险的理性认知和防范。而余亮因身体的突发状况猝死是一种意外情况，出乎被告的合理预见，不能要求被告对此作出预判。关于猝死的抢救也在被告的能力之外，余亮猝死不属于被告对风险的理性认知范围，组织者的安全义务范围不宜过大，否则此类活动将几乎无法开展。综上所述，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0: 这起案件的另外一名被告就是应时动力公司，在法庭上否认自己是赛事的主办方，说自己并不是事隔的被告，于先生的死亡和自己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2: 被告二从未参与承办本次活动，也未与承办方被告一签订任何关于共同举办本次活动的相关协议，被告二不是事隔的被告。
0: 于先生的妻子在庭审结束之后对记者表示，之所以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讨一个公道。
3: 我知道这种对一个家庭代表着什么，觉得一辈子太短了，打这官司不是为了钱，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能这样，他不赔钱也可以，我要的是一个公道。
4: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
3: 群体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就包括安全警示义务，还有风险的管理义务。也就是说，公共场所的这个管理人以及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伤害和意外等，应当做出明显的警示。对于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危险，应当进行积极的救助。具体到本案中，涉案赛事为山地越野比赛，那上升的海拔也比较高，设定的赛事项目呢，又是长距离的越野项目，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参赛选手的身体条件呢也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那涉案赛事道路又都是山路，那交通不利，在这种不利的这个条件下，参赛选手要完成50公里甚至说100公里的跑步项目，作为参赛的组织者应当充分的意识到涉案赛事的危险性，并给予赛事选手充分的警示。但是结合到本案的证据来看，组织者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已经告知这个参赛者赛事的危险性，也没有对这个参赛者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比赛进行严格的审核，那组织者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警示义务的。另外呢，组织者应当针对这个相应的危险、相应的困难做出必要的防范，但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组织者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准备了医疗的器械也过于简单，也没有救护车、除颤仪这种基本的医疗设备，并未针对参赛者可能发生的伤亡风险制定全面的应急预案，或者说制定医疗方案。上述问题呢，都导致了这个参赛者在这个跑步过程当中晕倒之后，专业的医护人员没有及时的赶到现场，组织者没有开展有效的救助。也就是说，应当在他这个救治过程当中，为他的这个救治上的拖延和无序承担责任吧。就本案而言呢，就是按照一般的生活经验来看，这个50公里的越野跑啊，尤其是在这个山地这种特殊环境下的这个跑步，并非是一般人所能完成的。那么人们在参加这个如此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时候，也应当量力而行，应当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参赛者在这个涉案赛事当中死亡，主要原因还是他自身的身体情况、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引起的。所以呢，参赛者本身也是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是有明显的过错的。所以结合这个案件的相关情况，我们是酌情认定了这个组织者对参赛者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
4: 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被告方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拉松赛事迅速发展，赛事规模及参赛人数空前高涨，这对赛事的主办方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起案件当中的梁女士的一位朋友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5: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去办这种什么山地挑战赛、马拉松挑战赛，不是所有公司都能办这活动。虽然咱国家现在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啊，包括对方刚才一直说我们不是什么大型群众性活动，我们不应该备案，说我们没有超过1000人。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组织这么一场比赛，你也知道有600个那个参赛选手加一块700什么几十个志愿者，你能预计到可能参加1000人了，你根据法律就应该去备案。你备了案之后，我觉得不会这么不安全。以后马拉松我们每个我们都要参与，我们要看看就是到底这个组织马拉松，中国人到底怎么组织马拉松的。
4: 赛事的组织者或者场地的提供者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国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毅律师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6: 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主要是提供安全保障的这个法律义务。这个安全保障在具体到文体活动中就会有几个细分。首先是活动本身的设计啊，是不是符合规则和一般的认识，具有足够的安全条件的。

0: 第二个是你这个活动所使用的场地是不是适应这项活动，
1: 嗯，
0: 场地不应该有不适当的风险。第三个是当出现风险之后啊，经营者或者场地的提供者要有足够的应援救急的措施，因为在文体活动进行的过程中风险就是正常存在的，所以应援是在这个活动中必须的组织工作。如果发生这个损害或者意外的话，组织者的应援的行动不及时或者不有效，那么往往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嗯，是不是及时，是不是有效，这是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概念哈。
0: 嗯，
1: 那我们在通常在一起具体的案件里面如何去评判，那么赛事的组织者也好，场地的提供方也好，是不是做到了及时或者是有效呢？
0: 其实及时和有效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量化的，这和他所组织的活动特性是有关系的。一旦这个活动本身就具备着天然风险，就一定要有人这个激烈的碰撞或者受伤，那么急救措施就是场上应当随时进行的。比如说这个场上有人由于碰撞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医疗救援就应该是随时跟上。这种情况下的及时指的是马上能够应对具体的情况，做出这个适当的措施。如果是一些不多发，不是那种高频的损害情况，类似于参加者自身的由于他自身条件出现了一些这个风险，这种风险是属于比较低频率的，那么这个组织者和管理者应该有一定的救急措施。他不要求是马上应对，但是需要在一个应援者能够等待的这个安全的时间里就能够获得救助。嗯，
1: 怎么样做它就算是有效的一个措施呢？
0: 有效的措施首先是损害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
1: 嗯，
0: 第二是救急措施能在足够的时间内就马上赶到。
1: 哦，
0: 所以说500米的这个时间段是吧，它可能这个不能马上赶到，但是从视野发现出现损害状况到救急措施马上赶上救急，那必须要在一个几分钟内是完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像这样的活动就对组织者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你必须要具备在所有的场地都能布置急救的手段，在所有的场地都能够及时的提供补给，一旦发生危险的话，那么救助措施马上就能赶上。
1: 嗯，
0: 那这样的组织能力才能保证你在整个活动中没有那种造成这个责任的风险。
1: 嗯，
0: 其实我所认识的有一些赛事组织者，他们给我讲，在整个的比赛进行过程中，其实压力都非常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风险，你一旦要应对所有的风险，那么支出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说赛事组织本身它并不是特别适合商业化，或者说并不是特别适合这个高利润的追求。
1: 嗯，
0: 因为你一旦把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布置上，那能够保证及时救助各种应急的情况，那其实这个设备本身的投入还是比较大的。
1: 另外就是再说一下天气原因哈，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天气那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啊，我无法预计天气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变，那尤其是在一些山区，可能山脚下是晴天，山上就已经是这个下着已经鹅毛大雪了，那这种情况之下，组织者是否可以因此而免责呢？
0: 天气虽然是人为之外的原因，但是天气不当然构成免责。
1: 嗯，
0: 尤其是对待在自然环境下开放的运动场合，天气往往就是组织者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很完善的组织者其实是会购买到这个每小时的天气变化的这种天气预报的服务的。
1: 嗯，
0: 原因就是天气本身构成了这个活动的必备场景。
1: 哦，
0: 所以天气变化应当是组织者必须考虑到的内容。
1: 嗯，
0: 一旦天气变化的话，组织者是及时的调整比赛、终止比赛，还是给运动员提供这个更有保障的其他措施，这是组织者必备的能力。嗯，天气本身造成的变化是不构成免责事由的。
1: 嗯，
0: 而且往往天气变化才能够考验一个组织者他的赛事组织能力。
2: 马拉松赛事是文化现象，也是经济现象，有其必然性。但是无论是此前的代跑丑闻、百人超进到作弊事件、地旗风波，还是这次的悲剧，都给一路狂奔的马拉松经济敲了警钟。马拉松赛事再火爆，也别背离了运动的初心。针对这些事件所暴露出的赛事主办方的各种问题，有没有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进行规制呢？程毅律师是这样认为的。
0: 当一项新的运动啊，在大家的生活中起到比较重要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首先想到的是需要能有一个更完善的法律规定，让我们作为指引啊。但实际上我们也得了解到，就在当代生活，我们

0: 主要是一个强调就是个人独立自主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在这种生活态度下，法律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参考，在具体的个案中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交给这个法院，在个案的裁判中来判断你这个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不是做到，参与者对自身的这个防护是不是也足够注意。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在个案中通过个案的法律适用啊，来判断各自是不是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来作为裁决就可以。当然我们目前是因为这个出现的新现象，大家对于这种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看，由于是比较一窝蜂的冲上来，大家对于规则本身还不是很了解，很多人都是在盲目的热情下去参与，所以出现了问题。但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我觉得依赖于更丰富的立法，可能并不会非常有效果。而立法嘛，就要规定的比较抽象。那抽象的问题，面对具体事件的时候，往往就很无力。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专业知识，关于你所参加的运动也好啊，你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也好啊，要让自己尽量多的接触到更专业的知识，向那些做得更好的人去学习。同时，赛事组织者可能是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不能觉得有利润可以追求，这个就无限度的减少成本，因为那样的话，一旦发生损害，那恐怕就是多少年积累的资本就都要耗费掉。所以说，组织者也要有这个敬畏之心，在这种情况下，看个案双方是不是都尽到了对自己的照顾义务，是不是都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由法院做裁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1: 如今这起悲剧留下的生命拷问，让国内马拉松赛事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接下来这一运动要想跑得更远，跑得更稳，专业化运作，职业化参与都该成为标配，安全的底线则更应该牢牢守住。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老师真的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就即使你现在的职业就是老师，也会受到老师的影响啊。你像我一个朋友现在就是一名老师，就听办公室里的老师在批评学生啊，他还是一句话都不敢说，只能不断地对自己说，别怕别怕，你也是个老师，你怕什么？什么时候见到老师都挺害怕的，是吧？

当然还有医生这个职业。你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医生，他就给我说了一些关于医学上的知识。他说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织，当你静下心来试着去体会，遵从自己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他到底需要什么。哦，我就想要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然后昨天晚上啊，我就躺床上，我就思考，我说身体需要什么呢？啊，他告诉我，他需要十个肉串，十个五花，三个鸡翅，三个鸡心，两个烤饼。

0: 中我很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都说呢，人啊要有一个知己啊，就是说要有一个懂自己的人。我也希望，我希望有人能够看透我，不是真正的快乐，我的笑都是假的，然后呢，他能给我打个200万，就想看看我真实的笑是什么样的，多好。就是怎么说呢？别说200万，就1万2万的呢，咱也不嫌少。

我觉得自我反省这件事儿还挺重要的。子曰啊，吾日三省吾身。所以每天大家对今天的事情啊做一点点的反省。我今天的反省就是不要尝试在意念当中去完成一件事儿。哪怕是很想做的事儿，在意念当中想象过几遍之后也失去了实际去做的动力。就你想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会在脑海当中想啊，我要怎么样弄，越想越不想去，是吧？所以要把这个分享给大家，想做什么不要想太多，先去做。我有的时候也是啊，就这种拖延啊，我就想等我把今天没有刷完的动态啊，朋友圈动态刷完了，我就去干正事儿，然后就刷动态，把今天动态都刷得差不多了，我就开始仔细端详欣赏并且批判自己以前发过的动态。怎么发这样的动态呢？我这个自拍这么难看呀，这个风景照好漂亮，边看边笑，觉得自己太有趣了。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真的有的时候不能比，朋友们，就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账户余额啊，个十百千万，我再看看自己的余额，一目了然，拥有六位数的密码，个位数的存款，所以没办法，各位平时啊，该省还得省。你像我一个朋友，每次看我用手机都问我说，李毅，你手机都这样了啊，这么卡，你怎么不清理内存呢？我说卡的话我就省钱啊。他特别茫然，后来大家一起吃饭，大家都抢着买单，单都买完了，我的手机微信还没有打开，他们就明白了、还挺真的挺省钱的是吧。当然这个方式有时候也不一定能行。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买东西，我就砍价嘛，我说老板，我身上钱就这么多了啊，便宜点卖给我呗，没有钱了。老板就说，那你差多少？我说差个20块钱。他说那我借你吧。我借你，我真的是对老板不禁竖起了大拇指，我真的是啊，我手机还没有拿出来，行不行？卡给你看。

我觉得作为朋友，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好朋友啊，都能把自己内心当中的委屈啊什么的，及时的找我们来倾诉，对吧？你不要懒得说，大家都是朋友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但是还是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倾听和支持的力量，是吧？这就是朋友啊，是不是各位？当然了，我觉得作为朋友，我们也不能随便的帮朋友去怼人啊。即使关系再好、再亲密的朋友也是这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当你帮忙怼完之后，你的朋友会不会一转眼又跟那个人和好了？你帮忙帮他吵架，他俩最后和好了，是不是？而你却永久的在那个人的黑名单里面了。

有自己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嗯，就跟东西是一样的。有时候你喜欢了很久的东西，比如说你天天爱吃的这个食物，一段时间不吃之后，你就觉得嗯，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说不吃也就不吃了，啊，跟人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特别讨厌一个人，一段时间没有见他，啊，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坏，再见了面也可以互相问声好，然后呢，还是想踩他一脚，反正就是还是有点啊。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特别的聪明啊、嗯、我之前学了一个小知识嘛，就是用旋转鸡蛋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鸡蛋是生鸡蛋还是熟鸡蛋。我想教教我这个小侄女，拿俩鸡蛋给她，我就问她，你知道哪个是这个熟的吗？啊、嗯、我的小侄女举起手来之后说，这个呀特别简单，嗯，是这个。我说为什么呀？这个是热的呀，叔叔。嗯，失策失策。哎呀，我上次带他去玩也是吵着闹着要喝奶茶，我说别喝了，奶茶里面都是防腐剂啊，少喝。他说不，我就想喝防腐剂，我要喝大杯的冰的三分糖的防腐剂。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5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二》。
1: 《侠友赋诗二首·其二》，宋·赵帆。敝地初上走，吾家住瑞丰。曾门有一客，一代养高宗。几恨烟霞阁，忽新窗户逢。眼明辽饮几，足倦免浮穷。
0: 全诗向外依托玉山瑞丰实景，紧扣书屋侠友这扇窗展开抒情。全诗顺着先祖逃难安家，瑞丰留存先祖石刻，多年遗憾得以圆满，安居书屋自得闲适的脉络铺陈，将玉山瑞丰山水、先祖人文遗迹、书屋景致、隐逸心境紧密结合，把一扇小窗写得连通古今文脉，山水温情与先祖敬仰交织在一起。首联

碧地出上走，武家住瑞丰。这一家族南迁往事，当年先祖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漂泊，四处奔走，最终选择在玉山瑞丰脚下定居安家。瑞丰是赵氏一族在玉山扎根的起点，是整个家族的精神故土。颔联曾门有一客，一代仰高宗，点名瑞丰上的家族人文印记。瑞丰山石之间留有赵藩曾祖父亲手题写的摩崖石刻，先祖高洁的品行与诗文行迹，世世代代被家族后人仰慕追怀。一方石刻让玉山山水承载起赵氏世代相传的精神标杆。景联几恨烟霞阁，忽兴窗户逢，紧扣诗题里的侠友匾额。长久以来，诗人一直心存遗憾，深山云雾层层阻隔，想要瞻仰先祖石刻必须长途跋涉进山寻访。如今弟弟这间书屋开窗就能直面瑞丰，凭窗即可遥望先祖遗迹，多年心结一朝消解，心中满是欣喜。一扇窗跨越时空，连接起今人与先辈。尾联眼明辽营集，足倦免浮穷，书写身居书屋的安逸闲趣。我尚且眼神清明，倚靠书案几桌，就能尽赏瑞丰山色，品读先祖文脉。腿脚劳累的时候，也不用拄着拐杖长途跋涉寻访古迹，足不出这间清瞻堂，就可坐拥玉山山水灵气，承接先辈风骨，极力赞叹这间书屋选址绝佳。通篇紧扣侠友窗、瑞丰山水、先祖遗迹三个诗境来写，是对弟弟新建书屋的由衷赞美。诗歌沿着家族迁徙定居玉山的历史脉络展开，把瑞丰山体上的先祖摩崖石刻当作家族精神图腾，借一扇正对瑞丰的窗子，化解了长久以来无法近距离瞻仰先贤遗迹的遗憾，实现了今人足不出户便可遥近先祖的心愿。全诗融山水写景，怀古追思，闲居意趣于一体，把一间普通书宅变成了连接赵氏几代文脉、坐拥玉山灵秀的精神栖居地，情景相融，清雅悠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品。

0: 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说新车的消息，蔚来 ES8 大五座版正式上市，一共两个版本，行政豪华和行政签名版，售价呢是38.28到42.28万之间，而租店方案的购买价格呢是27.48到31.48万之间，交付的时间是从7月10号开始正式的交付。好，这些权益呢我就不讲了，这没有太多意义啊。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分享了这个观点啊，要怎样达到豪华的目的？有一些车型呢，它是对配置；有一些车企呢，是把以前的大七座、大六座变成五座，充分利用一下内部的空间。比方说，蔚来 ES 八，那就是推出了大五座的版本车型。也正是由于这些车啊，我点几个名啊，都是你们害的。蔚来 ES 八、问界 M 九、理想 L 九、极客 9X， 特别是这个极客 9X 啊，你杭州湾库里南都怪你，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呢？把合资豪华车整个价格都已经打得崩盘了，崩不住了，而且二手的豪华车价格也崩盘了。其实挺谢谢你们的，挺让人腰杆挺直那种感觉的。曾几何时，合资品牌豪华车是保值的代名词，然后随着国产新能源车的崛起，二手豪华车它也不再保值了，甚至出现了崩盘的迹象。举个例子啊，近日呢，山东二手车市场多款昔日的豪车大幅度贬值，比方说入门级的保时捷 Macan 二手车标价低到15万，宾利飞驰挂牌价跌至26.8万，落地价近90万的途锐二手车成交价仅仅6.8万，彻底打破了豪华车多年的保值神话呀。当然了，二手车它不保值主要是由于新车持续降价，由于受到国内新能源汽车的挤压，为了保住销量，你像马抗、宾利，然后奔驰、宝马、奥迪这些品牌车型都出现了持续降价的情况，新车的降价直接导致了二手车卖不上价格了。根据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和一家叫做金针菇的机构，他们联合发布了2026年6月份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曾经被誉为保值神车的保时捷品牌三年的保值率正式跌破了 60%， 跌到了 58.5%。 要知道在2022年底的时候，保时捷的保值率甚至是达到了 100.3%。三年的保值率啊，买二手车价格比新车还要贵。为什么？因为新车是要加配置的，加10几20万。去年呢其实还有 68.8%， 但是今年的保值率已经三年保值率跌到了 58.5%， 比去年基本上跌了10个百分点啊。再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宾利的飞驰三年保值率

0: 总的来说，二手豪华车保值率崩盘，还是咱们我刚刚说到的那几款车倒逼出来的。2026年5月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62.9%， 而燃油车的零售同比下滑 39%， 销量前十全部都是电车。以前入手豪华燃油车，开几年转手亏不了多少，现在行情是完全反转的。6月 SUV 的销量榜单前十依旧只有一台油车，也依旧没有一台合资车，这情况已经持续3个月了。再往后，我们是不是不用再关心有没有燃油 SUV 和合资 SUV 进前十榜单了？来说一下具体的排名啊，排名第10位的是领跑 C10， 6月份的销量呢是达到了15097台，这是他首次进入到销量前十榜单，排在第十位。这也是领跑首次有两台车首次进入到 SUV 的销量前十榜单，因此在厂商销量榜上，领跑也是连续2个月稳压了上汽大众。另外，领跑在6月16号更新了 C10、C11、C16 三台 C 系列的车型，其中 C10 主要是修改了车灯的设计，增加了智能小蓝灯，这倒是改变不大啊。排名第9位，吉利星越 L， 唯一的一台油车。目前呢，在6月份的销量是15220台，这是独苗啊，来自于吉利啊。不过呢，从5月份博越 L 变成了星越 L， 6月份的销量是达到1.52万辆。排名第8，比亚迪海狮06。海狮06呢是前十榜单当中唯一销量环比下降的车型，从5月的 1.89 万辆跌到了 1.68 万辆，只能排在了第八位。比亚迪在5月底上市了2026款的海狮06 DM-i， 把入门级配置是拉到了 12.99 万。排名第7，比亚迪宋 Pro， 这是基本上在前十榜单当中的常客了。而排名第6的车型呢，也是来自于比亚迪，比亚迪元 UP。 虽然随着竞品车型一个一个接着上，但是比亚迪元 UP 的竞争力啊，虽然说从理论上讲是越来越低，但在销量上元 UP 依旧能够稳进前十，这就是先发的优势。对于这个价位的消费者来说，很难承受选错车的代价，那就选一个销量最高的车更加保险咯。排名第5，长安起源 Q05。 长安起源是在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搞了一个活动，葡萄牙队每进一球奖池就增加100万元，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压中啊，葡萄牙并没有走很远。好，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一款15万元之内纯电 SUV。
0: 看过什么车？
1: 没去看过，只是在网上看过。
0: 嗯，网上看过。网上能看什么车？
1: 就是短视频看过
0: 啊。短视频看了什么车？关注什么车类型？您告诉我一下。
1: 他们推荐的顶跑 C11
0: 啊，
1: 吉利银河 E5。
0: 嗯，哎，吉利银河 E5、打断一下，吉利银河 E5 跟领跑 C11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产品啊，一个是主打空间和配置，一个是主打驾驶层面，您到底需要什么？
1: 嗯，我需要的就是，因为我就是上下班代步用的，大概就是单边十公里左右
0: 啊。单边10公里，就一年的里程数其实也不大。
1: 一年公里数不多
0: 啊，
1: 不得包括平常用的大概就是10000公里左右。
0: 行，对于空间其实没有要求是吗？
1: 对空间没什么，就是要坐坐舒服。
0: 那你何必呢？你没有必要去买 C11 啊。 C11 它本身就是注重大，这种大的车呢，其实对于操控来说是有一定牺牲的。我建议你还是去重点关注一下银河 E5。
1: 吉利银河 E5， 但是银河 E5 是前驱的，它那个操控性好吗？
0: E5 这咱们不要看驱动形式啊，至于具体的操控，我建议您去试驾一下。首先呢，不要老在短视频上面去看车，因为您看到的要么就都是充值的，要么就都是黑的。这车呢很好开，你放心。
1: 我银河E5很好开是吧？
0: 对。
1: 那 B10 怎么样呢？
0: B10 啊，B10空有性价比，性价比确实极高。它的售价呢，就是不是15万级别了，是10万级别啊，9.58万
1: 级别也可以啊，只要舒服。省一点更好嘛。
0: 我告诉您啊，有一个概念您别混淆了啊，舒适车辆比较软，它跟好开又是相对立的，不能够两者兼顾。底盘软，路感反馈不清。

0: 清晰，那可能是大家体感上的舒适，但是车辆的驾控啊，底盘的调教可能会做出大面积的让步，那是没有办法去兼顾到位的。
1: 嗯
0: 嗯，所以你搞清楚你到底是要好开还是要舒适。
1: 嗯，要舒适。
0: 还是要舒适是吧？
1: 嗯，
0: 好，行，那我明白了啊。这样子，您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如果说十万级别也愿意接受，那更省了，对吧？长安起源的 Q05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Q05 啊？
0: 对，起源 Q05。那
1: i60 怎么样呢？
0: 什么
1: ？i60？
0: i60 我还没说完啊。它不是一个，我正准备说 i60， 但是呢 ，i60 它不是一个非常舒适、极致关注你的这个座椅的包裹的车型。它可能比较偏中性，就各方面都兼顾一点点，是一台水桶车。不是那种极致的舒适，但是有一说一，长安系的底盘调教，说实话，在经过一些比较复杂路面的时候，它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并不是那么好开，极限能力也上限也不高，但是足够舒适。
1: 你说 Q05？
0: 是的，我说了，包括整个长安系阿维塔在内，还有深蓝。
1: 我现在有一个深蓝的电车
0: 啊，自己开了一个深蓝的啊，开深蓝哪款车？
1: 不是的，是我说 S03。
0: 行，大概了解了。
1: 我自己是一个油车，就是想把油车换了，有十多年了。
0: 行，我建议您呢还是保守一点吧，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可能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关注操控，而是想各方面都要兼顾一点，对不对？
1: 是啊是
0: 啊。重点考虑两款车吧，一个是银河 E5， 一个是埃安的 i60。
1: 哦，银河 E5 跟埃安的 i60。
0: 对，他们两个就是银河 E5 呢，可能个性更加独特一点，它更好开 ；i60 呢，就是各方面都照顾到位，但是又不是那种全面照顾到位的。好吧，重点试这两款。
1: 那个资源车可以买吗？
0: 什么？
1: 资源就是零公里的二手车呢？
0: 零公里二手车算了吧，我不建议你买。
1: 那怎么包赔包税的不介意啊？
0: 是的，如果你想想电车它放的时间长了，你的电池循环和活性就会差呀，那电池的寿命也会折损呐。
1: 那它也是今年的2016年产的车。
0: 虽然说库存这个概念呢是经过半年以上就是库存了，但我不知道具体是生产日期什么时候啊。你想想半年如果不充电就丢在那儿，其实也不好。零公里二手车猫腻太多了。这是卖不动的表现，这是压库存的表现，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风险啊，我不建议你买。好吧。
1: 好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跟你想咨询参谋参谋的一个，就是我这个小孩他想买一个那个奥迪 A4 吧，那个旅行版的那个车，什么 Allroad 吧，是
1: 啊 Allroad
2: 但是那个车好像没市面上没有这样的，好像是
1: 它是进口车呀。
2: 哦，
1: 你必须走那个预定的渠道，你通过 4S 店呢也可以走，一汽大众奥迪 4S 店可以走预定渠道，但是他不会把展车摆在展厅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在汽贸公司走平行进口的渠道。
2: 哦，那个车怎么样？
1: 怎么说呢，这车呢，你要说怎么样的话，它绝对是一款好车了。相比于国产的奥迪 A4 来说啊，它无论是在工艺方面啊，动力调教匹配方面，虽然说可能数据方面参数方面用的机器都是一样的，但是调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感受驾驶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呢，我觉得这车太过于小众了，而且性价比也不高。哎，
2: 对，他就是想，就是老是想了这款车，他想了好多年了。
1: 想了好多年了，如果不差钱呢，就让他实现这个愿望吧。
2: 是那个4S 店好像没车，他要交定金。
1: 是的，你只能走这个预定的渠道，因为这车根本就卖不动，也没有人关注。
2: 价格呢？
1: 价格是这样的，价格不好说，因为这个标准的行情，经销商没有把这款车做一个对外的优惠报价。我大概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Allroad 在目前市场当中，它的指导价呢是40多万起嘛，然后优惠不会特别大，因为本身就是稀缺物。
2: 哦，我看了一下，问了一下，他报了一个价359800呗。
1: 35万，他这是给你优惠之后的价格，359800，已经相当可以了，
2: 相当可以了是吧？
1: 对，这是真的是掏心窝子的价格了，因为毕竟现在是淡季，没办法。
2: 哦，那我还想麻烦你问一下，他那个他在网上看的那个二手车，
1: 网上看的二手车，那您要我怎么去评判？我没有见到过实车，二手车本身就是一车一况一报价，不清楚。
2: 是不能买啊，是吧？
1: 我不建议你买，你至少能够看到实车再说。是外地的吗？但是
2: 它上面报的是189800。
1: 哪一年的车吗？
2: 21年的车，22年上的牌。跑了70000公里，
1: 价格呢也正常，但这车吧，我告诉您啊，因为它这套动力系统呢，其实技术比较老旧，实话啊，就如果说二手车的话，害怕几个问题，第一烧机油，第二就变速箱阀体会可能会有经常坏的情况。
2: 哦，但是我经常听这个收音机，我就讲了这个奥迪车的，它就跑时间长了就烧机油这个缺点。
1: 是的，这没办法，不管是第几代的 EA3.8 的发动机，似乎这一问题都没法避免，这是经验之谈。哦，这不是说
2: 那这个欧洲的这个车新车，它也那也开段时间也会烧机油啊？
1: 这看运气，
2: 看运气是吧？
1: 对，
2: 哦。那建议还是买新车，不买二手车啊。
1: 嗯，对，二手车这情况呢不好去估计，主要是。
2: 他是看了两台，有一台是什么呢？他说是保险公司涉水了的，但是他说没有涉水
1: 啊，
2: 这样的行吗？那就靠不住噻，对吧？
1: 是的，是的。还有呢，其实你像旅行车的话 ，Wagon 啊，有关注过奔驰 C 旅吗 ？C 级旅行车？关注过
2: 没干？
1: 那就我是说跟奥迪 A4L 奥迪 A4 Allroad 同类型的车，像奔驰的 C 级旅行车，关注过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他就
2: 我就想让你推荐同类型的，就是看看差不多的。好了好了，好好好，
1: 感谢参
2: 与，谢谢，感谢啊，谢谢，
1: 客气，再见。
2: 哎，对，
1: 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上个月的 SUV 的排名榜单啊，还没说完，这是说到了10到6位哈，排名前5位的还没跟大家分享。SUV 销量榜单当中，在上个月没有一台合资车，燃油车仅仅有一台进入到前10。那这台燃油车呢，就是来自于吉利的星越 L。好，重点说说前5位啊，排名第5，长安起源 Q05， 连续3个月进入到前10的榜单，6月份呢是排在第5位，销量达到了1.89万辆。那么排名第4的是方程豹泰7，你敢信？ 比亚迪系销量最高的 SUV 居然是方程豹泰七，六月份达到了1.97万台。具体的数字是这样的，其中插电式混动是15,165台，纯电车却只有4,545台。就其实买方程豹泰七的可能更多的还是玩家啊，希望没有续航焦虑。可能比亚迪也发现了，消费者其实喜欢的并不是硬派越野车，而是更加硬派的外观。所以呢，继泰三、泰七之后，泰九它也要来了啊！泰九呢将会采取承载式车身，车长会超过5.3米，我的天哪，越造越大。这个理念是对的啊！大家消费者其实并不喜欢硬派越野车，而是喜欢硬派的外观。我昨天呢也看了一则新闻，奔驰呢也会推出一款小号的大 G， 尺寸方面比大 G 小了一圈，车长呢只有4.4米，好像是。但这个尺寸方面，那就是一台紧凑级的 SUV 了。大 G 的经典形象就不用多说了。好，继续来了解排名。排名第三的 SUV 理想 i6， 理想 i6 连续两个月屈居季军，六月份销量是达到了20,000台以上，其实这个销量来说已经算很不错了。排名第二位，领跑 A10， 这款车呢当然就是性价比为主了，指导价只需要6.58万起，已经是连续两个月拿下全系的 SUV 销量亚军了。那么这台车呢，只要你线下去试一试，就能明白为什么会卖这么好。智能化、内饰设计、用料都有。其实领跑走的这个路线呢，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那个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它是以庞大的体量来取胜的。所以呢，性价比敢给你打下去啊。冠军是谁呢？还有悬念吗？还需要说吗？需要说。特斯拉 Model Y，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特斯拉 Model Y 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销量实实在在的摆在这里啊。六月份呢，它卖出了38,654台，轻松实现了5连冠，这也是六月单一车型销量最高的。另外呢，有消息称特斯拉的车机也会要接入到豆包和 DeepSeek 了，但其实马斯克他拥有自己的 AI， 只是没有接入而已。你在中国市场，你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嘛，对不对？没有进入到前十榜单的，除了预期之外，还有鸿蒙智行的问界 M6。当然，预期啊，我估计是产能爬不上了。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六月份的 SUV 的销量排行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关心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

0: 区委书记徐慧丽。
1: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 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旨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两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9: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8: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0: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8: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

0: 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4: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结果！
11: 怒放结果，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5: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7: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
14: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

0: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

0: 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

0: 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2: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昌。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5: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6: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5: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7: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

0: 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从医组科学用药。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0: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C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七十一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2: 空调滤网分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3: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积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6: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5: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7: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8: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5: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9: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5: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0: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 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11: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12: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11: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3: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11: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14: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1: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15: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
11: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16: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四小时强制休息提醒、十二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11: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17: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1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3: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
18: 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0: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22: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23: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22: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异彩纷呈、中规一统、疏于竹帛、遗传后世、星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23: 一方面是因为它 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十天之

0: 那也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五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于今天对公众展出，展期三个月。
3: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一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5: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五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3: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驻守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

0: 是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1: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外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外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0: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塔这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们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3: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啊、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呢。那么高原反应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势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

0: 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堵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
1: 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
0: 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2: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0: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啊，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连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你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2: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0: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站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于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 啊，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

0: 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啊，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啊。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们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0: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啊。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账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啊、民俗啊，然后当地的工人呀、当地的这个藏民呀、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啊，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国民健康食物规划近日发布，当中提出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人数2030年提升到 31.1%，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提升到 40% 左右。怎么自我测评自己的体质水平和运动能力呢？又该怎样锻炼提升？什么样的频次才算是经常锻炼？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总想去海边逛一逛，但是呢，我这一看这个，订酒店的这个网站呢，那酒店价格呢，真的是。想去海边度个假，周边酒店涨价也就算了，凭什么就是涨了价还订不到？饶是这样哈，还有一大帮子人鼓足了劲儿往海边走啊！你说你这，到时候那海边那人多的跟下饺子似的。哎，都说爱上大海有一万种理由啊，不过呢，我也是酸。其实今年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人都冲向海边啊，我肯定觉得海边是最好的一个度假方式。你只要沾个海边的地方，所有的酒店基本上都涨到了5到10倍的价格。那么借这个机会，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聊一聊啊，就是说大家伙为什么喜欢去海边啊，你为什么愿意去海边，你想去海边的原因是什么啊，跟大伙分享一下，是因为它酒店贵吗？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看到林诗琪说了，因为大海安静，站在大海面前感觉很开阔很舒坦。倚天照海说了，谁会不爱大海呢？哎，在蓝天白云下，青山碧海旁，迎着海风白浪骑行，还有比这个更舒服的吗？你这是梦里边的吧？那我感觉应该是就是迎着海风全是人啊。猜火车说了，因为我在海边长大，所以说不出来啊，就是觉得大海有一种妈妈一样的包容啊。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大海呀，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你看呀，暴露年纪了啊。这个夏川说了，因为海边好拍照，构图简单，海天一色，背景干净，有鲜明的线条，清晰的视野，然后呢人脑不需要有很多的思考就可以理解当前的环境，也可以放松大脑。你是摄影师吧？我觉得海边是最好拍照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海边都没有跟你拍好看的照片的话，这个人基本上你就告别相机了就

回想了一下啊，我这个去年去海南度假的时候啊，这个山与海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车与船的定位也不是那么清楚。海边的游玩项目除了我熟悉的那些之外，还有就是出了一种叫是海上超跑，你们听说过没有啊？就是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种车开到海里去了啊，就这么神奇。没有人比驾驶者们更了解什么是乘风破浪，海水和时间都会滚滚不停啊！这里的这个冲浪呢，不是个虚词儿啊，这真是弄潮儿啊！我的天哪，这玩意儿爽就爽在什么呢？就是超车你不必鸣笛，你加塞儿可以不打转向。我说是在海里啊，不是在路上。啊，当人们还在讨论究竟如何科学限号的时候，这个三亚的狠人们早就已经大步迈向大海。他们找到了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道路拥堵的办法，海上超跑。我估计可能是三亚特有的这么一个休闲方式啊，它就是有这种硬挺的两栖形态啊，在陆地上和海上能够切换自如。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在海里走，只能在海里走能叫超跑吗？那叫船。它是可以从陆地上直接挺进到海洋里，这个全过程就好像一头幼年的海龟等待这个头浪的拥抱啊！但是一旦跑进大海，就像是一只狂放的鲨鱼。天哪，你不知道的以为我是做水上超跑广告呢。所以说这个职业的船长就会向天要机会啊，机敏的水手向海要答案，这什么词儿啊？如果看到某位热情洋溢的海南大哥实在耐不住天气的炎热，是吧，转头开车进了海里去，你不用担心他会搁浅啊，人家是两栖车。哎，就是说你可能会以为就是说我是吹牛是吧，啊，真是这样。人家三亚去三亚玩的这些人还有三亚的人口啊，当中这个兜风这个词啊，它不仅仅在于陆地，它还大多数在海里。甚至说是深入海底的这种潜泳式的兜风。兜海兜海。当一个男人驾驶着心爱的这个跑车头也不回的驶向深海的时候，你不用管他，半个小时他肯定就回来了，因为他的车是水陆两栖的。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看到小头爸爸说了，海浪是一种白噪音啊，这种白噪音会让人的心变得很平静。所以说呢，说到解压，大家就会想到大海呀。天哪，这小头爸爸，你大头爸，小头爸爸，哎，你这说的非常到位啊，怪不得啊，一提到大海，我们的心灵总会得到放松，原来它是一种白噪音啊，真的好厉害呀。

我是程序员啊，不知道为什么提起海我就很想哭，可能是把记忆封存在这里了吧。你这提大海想哭，他可能你是不是有一次呛了海水了？你还是想到海水的味道了，他确实那味道喝起来很想哭。小东说了，没觉得大家都向往大海。事实上，相对于各种地理环境的人来说，大海给人的恐惧是最大的。潜水员是高危行业，很早就可以退休了。我之前也喜欢海，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估计看海看吐了。你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你就看吐了？那人家有的在海边出生，在海边待了几十年，人都没吐。啊，但是我觉得海是确实很不错的啊。旗子说了，我承认没有去过海边，我真的很想去看看大海，想象很美好，现实是怎么样？现实更美好。你只要选择一个人不多的淡季去，你千万不要选择这种这个人流攒动啊，全是人头的这个季节啊，你就是旺季，那你就肯定就会把大海忘记。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了，各位，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你会选择去海边的理由啊。这有位小伙伴说，我去海边就是为了去海边。哎，我觉得去海边呢，主要是要一个安静的宁静的心态啊，你去捡一捡这个小贝壳啊，赶一赶海啊，你千万不要跟团去海边啊，玩一玩项目是吧，在海上啊，来一个海洋版的速度与激情。

我听说这个海上超跑啊，它是充电的啊，目前这些海上超跑的电量还不足以支撑环游一次海南庞大的计划，就是说你围着海南岛转一圈那不可能。但是说去对面的雷州买个菜还是可以的。朴实的这个渔民看到飘洋而来的法拉利还有李伯杰尼啊，也会有点纳闷啊，有点纳闷啊，怎么现在这开车的都这么野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总有一些不明就里的看客将这些与游乐场当中的儿童玩具船混为一团，因为它停靠在港湾上总是出奇的接近啊。其实只要是当下一次下水的那个马达在水中轰鸣的时候，男人们的目光才能够从嘲讽变成崇敬啊，嘲讽是因为他以为是玩具，崇敬是因为发现他是科技与狠活。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许多运动达人喜欢参加马拉松、越野赛等赛事，这类赛事呢具有广泛的大众参与性，较高的挑战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运动风险。近年来马拉松大热，赛事场次井喷，参与人数剧增。我们就通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经审理过的一起在一次山地越野马拉松挑战赛当中参赛选手猝死而引发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运动赛事当中有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2017年的6月10号，于先生参加了2017北京灵山100国际山地越野挑战赛50公里组的比赛，在距离出发地点14公里处不幸倒地身亡。于先生的妻子梁女士对记者回忆说，

0: 亦身亡。于先生的妻子梁女士对记者回忆说，
1: 山里头我还跟他说第二天早上打个车过去，他说不行，什么他说他交了那个大巴车的钱什么什么的，他要前一天取，前一天半夜12点还是1点，我当时给他打过电话，他手机没电了，他说大巴车上大家在睡觉不方便说。第二天早上我9点拨过，我拨了几下，我想着他在跑步，我然后我就挂了。
0: 在丈夫于先生参加比赛的当天，梁女士正在自己的单位和同事开着会，正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1: 当时我们是在开一个交流会议，当时她第一开始接到她这个电话，她说你知道谁谁谁在参加比赛吗？经常是这样的骗局，就是说啊她进医院了，你要拿钱什么什么，她自己那边也没信号了，我就挂了，我还以为是骗子。她接着又打过来，然后她说她晕倒了，我说晕倒那你就抢救呗，他说40分钟没有心跳和呼吸了，我说你要救啊，我说什么状况你也不能现在这样不救呀。
0: 因为事发地处深山当中，手机信号并不是特别的好，电话一直断断续续，直到打了好几通之后才最终确定了事件的真实性。
1: 然后他就又电话就中间会断的，就又联系不上。对，然后他说完我也不信，我们旁边同事说第一说是假的，我说他又打了2回感觉不是假的，就用了3部手机4部手机在帮我联系。
0: 几经辗转，一直到6月10号的晚上6点多，梁女士才赶到了赛事的现场。
1: 我6点半才到，他告诉我12点多不行了之后，那行不行我也去现场呀，然后我们同事帮约的那个车，那么远的山路我也开不过去。当时去的时候警察说晚上那个温差大，他们雇了6个人，他把他抬下来，法医说我不要动了，他就先开让我确认了一下，我就先看见鞋子。就是
0: 事发之后，于先生的家人认为主办方北京牧城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北京硬石动力体育有限公司在于先生倒地之后没有给予任何救助，之后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家属，对他的死亡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是将两被告告上法庭，索赔金额达到了将近180万元。
2: 请求贵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是114,5500元，丧葬费46,236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
0: 事发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于先生突然昏倒了之后，现场人员又采取了怎样的急救措施呢？于先生家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出示了一组在现场曾经参与过于先生救援的其他的跑友还有志愿者的证人证言，通过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
2: 李月说的也很清楚，出事之后是上午10:15左右发现的，当时于亮一直口吐白沫，身边围着2-3个人，就是当时没有被告方的人员，因为这第一现场的时候只有2-3个参赛人员，没有其他的人员。大概过了1小时之后，一个自称为女医生的到达了现场，是不是女医生有待核实。公安机关询问李月当时如何救治的，李月的回答是就给于亮捏捏脚，做做人工呼吸，掐人中，没有用上任何的急救的器械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当时自称的女医生也并没有带着急救的一些医疗器械。
0: 在庭审过程当中，作为被告方之一的牧城院公司呢，向法庭提交了北京灵山100越野挑战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当中呢，写明了对于人员拥挤、发生摔伤、迷路、失温、火警、火灾、爆炸、政治事件、群体性骚乱的处置方案。牧城院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就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赛事的主办方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光医疗点就准备了9个。
3: 有9个，在整个的赛段里都有，每个节点都有安排，但一般都在3项。志愿者有100多名，网上招募的，负责在沿途我们设置的这个保障点提供食品饮料呀各方面的，然后医疗点的话是我们有一些具有急救资质的这个天鹅救援队的给我们的一个协助。天鹅救援队它有几十人吧，医疗设备很简单，就是急救箱，一般的普通药品，云南白药喷雾。
0: 这位代理人在法庭上同时还说，于先生倒地的位置虽然说相对平坦，但是是山路， 车辆无法到。

0: 倒地的地位置呢，就是地势是比较平坦的，但是呢，在离公路较远的山上，车辆呢无法抵达。当时第一时间是现场路过人员发现，然后进行了施救。后来呢，是我们这个搜队温九华发现一辆呢倒地呢，就进行了心肺复苏等救护措施。接到现场救助电话后呢，救援人员就采取了心肺复苏的方式紧急施救。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抢救呢，无效死亡。事后开具的死亡证明显示余亮的死因是猝死。
1: 牧城苑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就有可能会产生的各种意外情况，主办方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山地越野赛本身又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0: 我想强调，这个活动呢是一个越野赛，它是一个上上下下的这么一个爬山的一个活动，所以它就客观存在一个救援活动，发生在不同地方，它救援的这个能力不一样，所以要求在山上第一时间就到，那就必须把守一个人。

0: 客观存在一个救援活动，发生在不同地方，它救援的这个能力不一样，所以要求在山上第一时间就到，那就必须把守一个人。
1: 志野表示，于先生的死亡是猝死，我方没有任何的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0: 主办方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的范围内界定，发生意外的地点是山地，机动车上不去，人徒步上去呢需要时间。

0: 救也在被告的能力之外，余亮猝死不属于被告对风险的理性认知范围，组织者的安全义务范围不宜过大，否则此类活动将几乎无法开展。综上所述，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1: 这起案件的另外一名被告就是应时动力公司，在法庭上否认自己是赛事的主办方，说自己并不是事隔的被告，于先生的死亡和自己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2: 被告二从未参与承办本次活动，也未与承办方被告一签订任何关于共同举办本次活动的相关协议，被告二不是事隔的被告。
1: 于先生的妻子在庭审结束之后对记者表示，之所以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讨一个公道。
3: 我知道这种对一个家庭代表着什么，觉得一辈子太短了，打这官司不是为了钱，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能这样，他不给钱也可以，我要的是一个公道。
4: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郭书瑶，歌手、演员、模特、主持人。出道以来，她一直以可爱甜美形象示人。2009年首张专辑的代表作是《Honey》，爱的抱抱。她声音很特别，因为很嗲很甜蜜，也被称作奶油系音乐甜心。不过以她的外形跟她的演唱和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倒是刚刚好。而后来她在演唱歌曲《幸福不远》的时候，已经一改当年甜美可爱的特质，开始散发一份感人的知性。在台湾综艺节目里熟知她的人也算看着她慢慢蜕变。

0: Let's try。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这起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案件的承办法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双桥法庭的马潇法官对记者说：“
5: 我们的一审的判决结果是要组织者承担了30%的赔偿责任，一共是要求组织者赔偿死者家属合计包括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抚慰金，一共是47万余元。当时我们判决这个案子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开始实施，然后我们是依据这个侵权责任法来进行的判决。那这个法条呢，就是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及群体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就包括安全警示义务，还有风险的管理。”管理义务，也就是说公共场所的这个管理人以及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伤害和意外等应当做出明显的警示，对于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危险应当进行积极的救助。具体到本案中，涉案赛事为山地越野比赛，那上升的海拔也比较高，设定的赛事项目呢又是长距离的越野项目，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参赛选手的身体条件呢也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那涉案赛事道路又都是山路，那交通不利，在这种不利的这个条件下，参赛选手要完成50公里甚至说100公里的跑步项目，作为参赛的组织者应当充分的意识到涉案赛事的危险性，并给予赛事选手充分的警示。但是结合到本案的证据来看，组织者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已经告知这个参赛者赛事的危险性，也没有对这个参赛者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比赛进行严格的审核，那组织者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警示义务的。另外呢，组织者应当针对这个相应的危险、相应的困难做出必要的防范，但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组织者

0: 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准备了医疗的器械也过于简单，也没有救护车、除颤仪这种基本的医疗设备，并未针对参赛者可能发生的伤亡风险制定全面的应急预案，或者说制定医疗方案。上述问题呢，都导致了这个参赛者在这个跑步过程当中晕倒之后，专业的医护人员没有及时的赶到现场，组织者没有开展有效的救助，也就是说应当在他这个救治过程当中为他在这个救治上的拖延和无序承担责任吧。就本案而言呢，就是按照一般的生活经验来看，这个50公里的越野跑啊，尤其是在这个山地这种特殊环境下的这个跑步，并非是一般人所能完成的。那么人们在参加这个如此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时候，也应当量力而行，应当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参赛者在这个涉案赛事当中死亡，主要原因还是他自身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引起的，所以呢，参赛者本身也是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是有明显的过错的。所以结合这个案件的相关情况，我们是酌情认定了这个组织者对参赛者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
1: 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被告方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拉松赛事迅速发展，赛事规模及参赛人数空前高涨，这对赛事的主办方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起案件当中的梁女士的一位朋友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2: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去办这种什么山地挑战赛、马拉松挑战赛，不是所有公司都能办这活动。虽然咱国家现在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啊，包括对方刚才一直说我们不是什么大型群众性活动，我们不应该备案，说我们没有超过1000人。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组织这么一场比赛，你也知道有600个那个参赛选手加一块700什么几十个志愿者，你能预计到可能参加1000人了，你根据法律就应该去备案。你备了案之后，我觉得不会这么不安全。以后马拉松我们每个都要参与，我们要看看就是到底这个组织马拉松，中国人到底怎么组织马拉松的。
1: 赛事的组织者或者场地的提供者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国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毅律师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3: 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主要是提供安全保障的这个法律义务，这个安全保障在具体到文体活动中就会有几个细分。首先是活动本身的设计啊，是不是符合规则和一般的认识，具有足够的安全条件的。第二个是你这个活动所使用的场地是不是适应这项活动，场地不应该有不适当的风险。第三个是当出现风险之后啊，经营者或者场地的提供者要有足够的应援救急的措施，因为在文体活动进行的过程中风险就是正常存在的，所以应援是在这个活动中必须的组织工作。如果发生这个损害或者意外的话，组织者的应援的行动不及时或者不有效，那么往往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4: 是不是及时，是不是有效，这是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概念哈。那我们在通常在一起具体的案件里面如何去评判，那么赛事的组织者也好，场地的提供方也好，是不是做到了及时或者是有效呢？
3: 其实及时和有效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量化的，这和他所组织的活动特性是有关系的。一旦这个活动本身就具备着天然风险，就一定要有人这个激烈的碰撞或者受伤，那么急救措施就是场上应当随时进行的。比如说这个场上有人由于碰撞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那么医疗救援就应该是随时跟上。这种情况下的及时指的是马上能够应对具体的情况，做出这个适当的措施。如果是一些不多发，不是那种高频的损害情况，类似于参加者自身的由于他自身条件出现了一些这个风险，这种风险是属于比较低频率的，那么这个组织者和管理者应该有一定的救急措施。他不要求是马上应对，但是需要在一个应援者能够等待的这个安全的时间里就能够获得救助。
4: 怎么样做它就算是有效的一个措施呢？
3: 有效的措施首先是损害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第二是救急措施能在足够的时间内就马上赶到， 所以说500米的这个时间段是吧，他可能这个不能马上赶到，但是从视野发现出现损害状况到救急措施马上赶上救急，那必须要在一个几分钟内是完成的。
4: 嗯，
3: 所以说像这样的活动就对组织者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你必须要具备在所有的场地都能布

0: 物质急救的手段，在所有的场地也都能够及时的提供补给，一旦发生危险的话，那么救助措施马上就能赶上。
1: 嗯，
0: 那这样的组织能力才能保证你在整个活动中没有那种造成这个责任的风险。
1: 嗯，
0: 其实我所认识的有一些赛事组织者，他们给我讲，在整个的比赛进行过程中，其实压力都非常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风险，你一旦要应对所有的风险，那么支出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说赛事组织本身它并不是特别适合商业化，或者说并不是特别适合这个高利润的追求。
1: 嗯，
0: 因为你一旦把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布置上，那能够保证及时救助各种应急的情况，那其实这个设备本身的投入还是比较大的。
1: 另外就是再说一下天气原因哈，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天气那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啊，我无法预计天气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变，那尤其是在一些山区，可能山脚下是晴天，山上就已经是这个下着已经鹅毛大雪了，那这种情况之下，组织者是否可以因此而免责呢？
0: 天气虽然是人为之外的原因，但是天气不当然构成免责。
1: 嗯，
0: 尤其是对待在自然环境下开放的运动场合，天气往往就是组织者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很完善的组织者其实是会购买到这个每小时的天气变化的这种天气预报的服务的。
1: 嗯，
0: 原因就是天气本身构成了这个活动的必备场景。
1: 哦，
0: 所以天气变化应当是组织者必须考虑到的内容。
1: 嗯，
0: 一旦天气变化的话，组织者是及时的调整比赛、终止比赛，还是给运动员提供这个更有保障的其他措施，这是组织者必备的能力。天气本身造成的变化是不构成免责事由的。
1: 嗯，
0: 而且往往天气变化才能够考验一个组织者他的赛事组织能力。
2: 马拉松赛事是文化现象，也是经济现象，有其必然性。但是无论是此前的代跑丑闻、百人抄近道作弊事件、地旗风波，还是这次的悲剧，都给一路狂奔的马拉松经济敲了警钟。马拉松赛事再火爆，也别背离了运动的初心。针对这些事件所暴露出的赛事主办方的各种问题，有没有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进行规制呢？程毅律师是这样认为的。
0: 当一项新的运动啊，在大家的生活中起到比较重要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首先想到的是需要能有一个更完善的法律规定，让我们作为指引啊。但实际上我们也得了解到，就在当代生活，我们主要是一个强调就是个人独立自主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在这种生活态度下，法律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参考。在具体的个案中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交给这个法院，在个案的裁判中来判断你这个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不是做到，参与者对自身的这个防护是不是也足够注意。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在个案中通过个案的法律适用啊，来判断各自是不是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来作为裁决就可以。当然我们目前是因为这个出现的新现象，大家对于这种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看，由于是比较一窝蜂的冲上来，大家对于规则本身还不是很了解，很多人都是在盲目的热情下去参与，所以出现了问题。但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我觉得依赖于更丰富的立法，可能并不会非常有效果。而立法嘛，就要规定的比较抽象。那抽象的问题，面对具体事件的时候，往往就很无力。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专业知识，关于你所参加的运动也好啊，你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也好啊，要让自己尽量多的接触到更专业的知识，向那些做得更好的人去学习。同时，赛事组织者可能是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不能觉得有利润可以追求，这个就无限度的减少成本，因为那样的话一旦发生损害，那恐怕就是多少年积累的资本就都要耗费掉。所以说组织者也要有这个敬畏之心，在这种情况下看个案双方是不是都尽到了对自己的照顾义务，是不是都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由法院做裁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2: 如今这起悲剧留下的生命拷问，让国内马拉松赛事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接下来这一运动要想跑得更远、跑得更稳，专业化运作、职业化参与都该成为标配，安全的底线则更应该牢牢守住。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这一对歌手呢有很多的相似点，比如胡夏是低调有实力的影视剧歌曲的大魔王，郁可唯也唱了很多的影视剧插曲。胡夏出道到现在零绯闻，郁可唯也是，两个人从2011年开始第一次合作至今，从一点动心到同桌的你，从让爱冬眠到月光，从知否首次同台到央视七夕晚会的天下有情人，他们的声线太搭，谁也不会盖过谁，还能突出彼此的声音特色。一个有美手，一个有美腿，两人前后出道合作至今，也算是见证了彼此成长。

0: 记了是那个夏天。
1: 谢春花本名谢之飞，17岁的时候他用一把古典吉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他的很多歌都好像来自慢时代，有一种不徐不急，和周遭急速前进的大时代背景相比，反而有一种洒脱不羁。谢春花的歌曲和声音都像是未经污染，干净朴实，也正是这种清水出芙蓉的天然质地，让他在一众流行歌手当中显得十分特别，甚至成为其中的一脉清流。你会听到悠扬的苏联民谣式旋律，还有古风浓郁的歌词，常常让歌迷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奇妙的混搭快感。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还记得奇葩说有一期里面有一个选题是，如果有一个可以复活你最爱的人的案件，你按不按？脑海里随之而出的还有很多人的身影，一部分呢因为工作有过短暂的相处，一部分是远在家乡的亲人，还有是当过朋友后后来走散的。其实这道题要问的是要复活我的最爱吗？其实不是，他要问的是你是否能够接受别人的离开。当那些场景交错出现，像是在脑海里自行放映的一场电影，我打开手机微信，想要和他们其中谁说上几句，通讯录翻了好几遍又关上了。到今天，我们失去过的朋友可能已经不计其数了，但得到的也是等比例的在递增。有的人离开是因为彼此间的路径不同，有的人分手呢是因为对未来的想法不一致，有一拍即散，有深思熟虑后的分开。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失去的时候，最不想面对的就是即将被遗忘这件事。

我忘记了是在哪儿看过的一个片段啊，是一个葬礼的场景，当时镜头的所到之处都是眼泪。记得应该是逝者的小儿子，他躲在角落里没有出声。过了很久，别人在问他为什么没哭的时候，他说，爸爸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在我心里没有死啊。只要心里还有一个位置，那个人以及那段关系就永远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告别，也有无数的新生，新老交替是自然规律，总要说再见，只要心里还留有位置，时刻都是重逢。所以今天一开始呢，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有一个可以复活你最爱的人的按键，你按不按？其实是在问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你是否能够接受别人的离开。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记得在奇葩说的这一期选题当中，潇潇在节目当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有的人是被迫离开，他尊重的是规则，有的人是主动离开，他坚守的是自己内心的选择，有的人要到外面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山的顶峰有一座奖杯，有的人呢选择去旅行，他的目的地叫做星辰和大海，有的人离开这儿，却依旧在别的宇宙中心呼唤爱，他们都曾在你心里下过一场粉红色的雪，他们不在这儿，所以你们觉得他们走了，但他们在我心里，所以他们从未离开。其实告别这件事儿啊，只有当我们真正接受，才能迎接更好的未来。

再回看我们的身边也是如此啊。前几天的时候呢，朋友特别开心地和我说，他最近在对接的一个项目，另一个组的负责人是几年前曾鼓励帮助过他的一个领导。他开心的不仅是可以再一次相遇，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辜负对方当时的期望，真的实现了当初所说的在发展的更高处相遇。所以有的时候想和各位分享的是，别害怕告别，只要彼此都足够努力，或许我们有一天会在更好的地方相遇。一直停留在自己身边的人，他们曾经也因为我的任性和我大吵过，也会因为我的暴躁气得说要分开，因为我的无厘头惹出了很多尴尬而气得不行，就连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时常说一些我的不好。即便如此呢，他们也还是陪在我身边，陪我哭，陪我笑。而那些离开的人也没关系。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故事和话题都是关于离开、告别。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最近很多人都在问，对那个已经离开的人，明知道不可能了还在疯狂思念该怎么办。其实你知道自己该忘记，知道自己该放下，却偏偏抑制不住自己的想念思念，怎么办呢？答案是没办法，毕竟你的脑袋不是开关，把它关上它就可以不思念了吗？有人问要怎么忘了一个人，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忘了谁，想他就继续想着吧，念他就继续念着吧，只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生活就够了。因为到最后我们终究会知道，以前那些深入骨髓的思念，从后来往前看去，不过就是一点点小情绪，只要这些想念不打扰自己的生活，那不忘记又何妨呢？

有的时候你真正学会去忽视一样东西的时候，才会知道它对于你原本就没那么重要。不可能了就潇洒的离开，即使忘不了也要好好继续的生活，这是你应该有的骄傲。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两个认识已经将近10年了，什么心里话都会向对方说。他曾说，比起生活中的朋友，我觉得你更懂我，衣服只挑最适合自己的。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衣品气场完全可以代替一个人的想法。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他说，同公司的其他姑娘们每天都是传授护肤穿搭的心得。姑娘有一个男朋友是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认识的，同校的学长，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啊。在学长轰轰烈烈追求了2个月之后，姑娘终于答应了。他说，每次我看见他都会觉得他就是我这辈子认定的人。他曾经这么告诉过我，当然很开心他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但后来呢，这个男人放弃了他。姑娘拿着电话看着男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坐在咖啡厅当中，对自己说，我在开会。他没有当众戳穿那个男孩，只是回去后就提出了分手。后来这个男孩知道了原因，再三跟这个女孩保证说以后不会这样了，请求复合，都被这个姑娘拒绝了。分享的这个故事，不知道听过后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我问他，你还爱他吗？如果你爱他，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他说爱，非常爱，甚至无时无刻的想念。他会为了爱拼尽全力，但不会为了爱委曲求全，这是他的骄傲。有一次呢，他半夜打电话过来跟我哭，他说他想念他，但哭过之后的第二天，他依旧光彩照人的去上班，依旧是那个众人眼中的美女。我从来不敢去对着别人哭，因为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但这姑娘从来都不这么觉得。她说哭只是因为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知道哭过之后一切都会好。时隔两年，这个姑娘又有了新的男朋友。我问她，你爱他吗？他说爱。你忘了我说过的吗？男人就要选自己爱的。听完这句话，我不自觉地笑了，因为我从心底为他开心。

有时候我们总会因为爱一个人去委曲求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爱你爱得低到尘埃里这句话非常流行。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吗？对于爱情，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小心卑微委曲求全。就像我喜欢的作者说过的一段话，他说爱的时候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也绝不讨好任何冷漠，一旦攒够了失望就要离开。地球是圆的，路却是直的，愿我们在今后彼此再也看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我们都要记得，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爱的时候就爱，不爱了就潇洒离开。如果忘不掉，那就想念，但千万别忘了，最重要的是你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走习惯穿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经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积，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上。1933年，山西省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来人在佛教界素有名望，人称范成法师。此时范成法师已经在陕西、山西两地的名山古刹间往返数月有余。范成法师不辞辛劳，徒步行脚，是受上海的影印藏经会所托，查访藏经旧本，好为即将父子开印的宋版藏经补全残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广胜寺里，范成法师意外地找到了12个藏经柜，这里面竟然藏着5000多卷汉文经卷。虽然纸卷泛黄，尘灰风积，但是字迹清晰可辨。范成法师查点发现，这些经卷每版一面23行，每行14字，字体极为古朴。其中印有宋景佑2年的跋文，捐资刻印的信誓，刻版之时或为5代末年，而刻卷印经极可能是在金代。范成法师喜出望外，他精通佛家典籍，但是这种版本却从未见过，甚至在各种记载当中也未见端倪。由于不为世人所知，这部藏经反倒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范成法师从中找到了不少元明以前译师的经论原文，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京沪各报将此事称为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联袂摄旅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小小的广胜寺名噪一时。其实这部佛经只是长期未被外人所知而已，在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里很容易找到它的踪影。相传金代潞州长子县百姓崔法珍自幼有眼疾，父亲崔进带他四处求医不成。一天，父女两人来到广胜寺，住持和尚给了一些药丸，让他回去之后每天吃一粒，连吃14天。到了第15天，崔法珍的眼疾痊愈。 从此，崔法珍便立下宏志，许下心愿，一定要为佛门做出贡献，哪怕穷尽毕生力量。崔法珍长大成人之后，便开始还愿，用毕生精力为佛门做事。他断臂化缘，用自残的方式来感动善男信女，先后在山西、陕西等地化缘筹措资金，然后以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雕刻佛经，前后历时30年。据史书记载，开宝大藏经正是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刻印于北宋时期，内中收录了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然而岁月沧桑，千百年之后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多有残缺，难窥原貌。广胜寺保存的这部大藏经变成了稀世孤本，自然异常的珍贵。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待了5个多月，才将所存经卷基本整理完毕。他还遍访附近村落，购回300多轴散失在民间的散卷。因为这部佛经雕刻于金代，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内，世人称为赵城金藏。范成法师离开之后，我国著名佛学家欧阳靖吾于1934年遣弟子蒋维新前往广胜寺进一步考察。蒋维新经过40多天的研究，编定《赵城金藏简目》，写成15000多字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文章刊发之后，广胜寺珍藏的赵城金藏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佛经争夺战。广胜寺是一座千年古寺，据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距今1800多年。广胜寺位于霍山南麓，又分为上寺和下寺，下寺位于霍山脚下，上寺则在半山腰上，各自独立，自成一体，通过盘山公路相连。从下寺出发，大约3-4分钟车程可以到达上寺。赵城金藏原本存放在广胜寺下寺，在它被范成法师发现以前，曾遭受过一定程度的破坏。当时下寺的僧人不理佛事，寺院荒芜，少人管理，庙产遭劫，附近村民游人随便出入，藏经柜子也经常敞开，想取者自由取用。有些人拿了经卷回去糊窗户和贴墙壁，也有些人拿了经卷挂在家门口辟邪，还有些人因家人生病拿了经卷回家烧了做药引子，更有甚者拿了经卷去卖钱。寺院一位得道高僧闻知此事，赶紧把赵城金藏搬到广胜寺上寺的弥陀殿加以保护。范成法师发现经藏时，经藏尚存5000余卷，而事实上全版应该将近7000卷。1936年，赵城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隶属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直奔广胜寺而来。面对僧众，此人倒也爽快，三言两语直奔主题。他提出收买金藏，开价22万银元，结果遭到了广胜寺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日本人贼心不死，过了一阵子，又有日本僧人专程来拜访广胜寺，目的当然还是金藏。这一回开出的价码更是高得吓人，每市尺1银元，5000多卷经文全部铺开，那该有多少尺呀？不过当时也没有机会测量，因为广胜寺根本不愿卖。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经藏无法估量的价值，况且将国宝卖给日本人，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但是情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2个月后，山西雁北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半年后，日军已经占领了赵城、洪洞等县，广胜寺正处于日军占领区，日军的一个中队在赵城县城驻扎，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 南面的苏卜铺也有日本兵，那里距离广胜寺有7公里。霍山脚下的道觉村，一个日军驻点，离寺院更只有2公里。虎狼环伺，僧人们深知日本方面对金藏觊觎已久，国宝命运堪忧。那个时候，广胜寺的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

月，任仲远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被任命为安泽县第三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任仲远33岁那年大病一场，有人说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议他学点佛学。随后他结识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更觉仕途险恶，任仲远初步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1931年，任仲远最心爱的第四个儿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他心中，这个儿子最聪明，学业最好，他把对下一代的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然而命运却如此作弄人，使他对未来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任仲远扔下官位名利，于1932年8月在太原城南双塔寺剃度为僧，法号立空。受戒完毕，即随妙房法师回到赵城县兴唐寺开始佛门生涯。就在立空法师为日军包围下赵城金藏的安危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名叫张奇玉的人跑来给他传了一个口讯。这个张奇玉其实是赵城县的一位绅士，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希望立空法师把经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李默安。当时国民党军第14军奉命驻防晋南，而军长李默安就住在张奇玉的家里。张奇玉所转达的其实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他对立空说，李默安军长奉蒋委员长之命，为了保护好经卷，准备将经卷运往西安，而李军长已经准备好火车车皮，要求寺院方面尽快整理转运。李默安突然提出要将寺院的经卷运走，立空法师心有顾虑。一方面，民国初年一些僧侣勾结不法之徒，将广胜寺的一幅元代壁画倒卖给美国商人，曾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寺院当家人也遭到过来自各方的诟病。另一方面，他从心眼里也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但是按理说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义，听上去也言之凿凿。但是立空法师却犹豫了，他又不好正面拒绝李默安，于是他找了个理由说，经卷属于赵城县保存的中华瑰宝佛教经典，不是某个人的私物，不能做主。但是李默安不甘心，既然立空法师说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赵城地方官员、当地绅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议经卷转运事宜。谁知众人并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让李军长难于回答的难题：如果西安沦陷，能确保经卷无虞吗？李默安只好说，如果西安紧急，经卷再往后方转移，可以运往重庆。话里话外毫无底气，当地官员、绅士、寺院僧人见状，进一步紧逼，要求李军长打出保票，中央军是否能够保证经卷安全？面对守护国宝的重任，李默安不敢信口开河、乱拍胸脯，他自然无法做出任何确保经卷安全的承诺，此事只好作罢。第二天，立空法师便立刻将几千卷摆在弥陀殿明处的经卷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飞鸿塔内，放置在塔内3-4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对外宣称赵城金藏已经被李默安军长运走了。但是支走一个蒋介石，又来一个阎锡山。1938年2月7号，83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来到广胜寺和立空又一次谈起经卷转运的事情。据说立空法师向来人一连提问了好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哪儿运？藏什么地方？是否安全可靠？来人告知将把经卷转移到蓟县的大山里去，
那里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

后万无一失。利空法师本来就对把经卷让阎锡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对路途上的运输安全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洪洞、赵城，封锁了南澎湖沿线各县，根本无法将经卷安全运送到阎锡山指定的地点。利空最后说，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这种损失永远都无法弥补。这句话终于吓退了来人，阎锡山转移赵城金藏的动议也最终搁浅。拒绝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要求，利空法师又陷入了另一层担忧，怎么对付日本人？广胜寺早已故意放出风曲，说赵城金藏已经被国民党的李默安军长运走了，但是显然没有骗过狡猾的日本人。利空法师听到风声，说日本方面仍然在探寻佛经的下落，而道觉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野时不时地上山来参观寺庙，四处打探，总被众僧含糊过去。此后两三年，利空法师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1942年春天，道觉村据点驻扎的日军通知利空法师，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到广胜寺考察，并特意提出要上飞鸿塔观光游览，日子特意选在农历3月18。利空法师一听心急如焚，自从僧人们将赵成金藏藏于塔内之后，他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鸿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观光。但是农历3月18这天是个特例，因为从每年的这一天开始，广胜寺都要举办为期十来天的大型庙会，庙会规模甚大，附近的政学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将云集此地。更关键之处在于，按照旧例，庙会期间飞鸿塔要对外开放，游人可以登塔参观，所以希望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登塔参观的要求不算过分。这一招可谓是老谋深算，显而易见，日本人很可能已经打听到佛经就藏在飞鸿塔里的消息了。情况十万火急，万分凶险。危急时刻，利空法师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杨泽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望利空法师，因此结缘。利空法师知道这位杨泽生正是赵城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县长，利空法师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之后，日军知情定要来兴师问罪，必有性命之虞。但是他又想到，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吗？于是利空法师最后拿定主意，请八路军来保护金藏。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的山路连夜赶往十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这让县长杨泽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知道利空法师一般不会离开广胜寺半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晨、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利空法师一口气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入布口袋；二，搬运时要装箱；三，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人扫荡时丢失。对利空法师所提条件，杨泽生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记录：我们都答应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抢救出来再说。
期间往返商谈联络人是石门峪教员杨百顺，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那么八路军能否成功抢运5000多卷经卷？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这批国宝将如何突破封锁？最终这批国宝又是如何得到妥善保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国宝颠沛录，赵成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根，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二楼的坑那孤大那孤大，不听难念你幸福你挖过秋衣。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他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忙碌的一马和

0: 我唱的这一段就是，贺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1: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子山间。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二集。
1: 十，
2: 我打你！这手气不
3: 对，要不要？
4: 不要过。
1: 现在杨小忠啊，要不你也过来玩一把？啊，
2: 不了，我看书呢。
1: 哎，行行行，看吧看吧啊，看完了给咱说书。哎
3: 呀，我就喜欢听姚小忠说书，精彩的很。
1: 那你可以别打了，看书去。哎
3: 呀，别别呀，玩玩玩。
1: 太放屁！一个老 K。哎
3: 呀，不要过，我一对姜。
1: 哎，等等。什么对尖啊？啊，这赖皮吗？不是的，拿走。
3: 就是赖皮啊！
2: 太错了，太错了，
5: 这边一个尖，哪有尖？
6: 好了好了，收了，别玩了。趁着投查炮还没放，大伙儿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啊！啊，那体力耗费完了，一会儿还怎么干活呀？你们看看人家小周啊，静静的坐在那儿看书，哪像你们？
3: 知道了，老刘，
1: 劳逸结合嘛。你就别唠叨了。
6: 哎，臭小子，你嫌我烦啊？啊，你看看，哎呀，
2: 就打他，就打他，还是打。
6: 今天咱们三班的掘进速度明显的落在了二班的后面，知道吗？柱子啊，你是不是想带头拖咱们三班的后腿啊？啊，
3: 哪敢呀？咱啥时候不听你刘卫民班长的指挥了？
2: 他就是拖后腿。
3: 你说干啥，咱就干啥。你指东。哎，咱也不敢往西呀、啊。
6: 就你会贫，
3: 柱子，你就会贫，就你长个嘴啊！
1: 哎，你还来劲是不是？我打你！
6: 我说柱子，你呀，你就不会好好的学学人家姚小周啊？带个报纸什么的，空闲的时候好好读读，也好提升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啊！
3: 咱倒是想读啊，谁都愿意当个文化人是吧？可是这字认识咱。咱不认识这字呀，
2: 说半天还是不认识。
3: 你不是整天黏着姚小周给你读报讲故事，我还以为你成了个文化人了呢。
4: 对呀、啊、把你学到的给咱露露嘛。
3: 是啊，
1: 去去去，
2: 露露呗。
1: 你小子敢笑我，看我不把你脑袋给你敲掉，我告诉你。
6: 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警下安全第一，
3: 听见没？班长说了，安全第一。
1: 假正经，
2: 假正经。
1: 哎，老刘，
6: 啊，
1: 你是陕北的吧？
2: 天津。
6: 对呀、啊，咋个了？
1: 听说你们陕北的信天游，哎，好听得很。你是不是也得给大家来上一段啊？让大家开开眼，开开眼。
3: 就是啊，就来一段呗，
2: 来一段
6: 吧。哎，别别别别别，就我这破锣嗓子，不行不行不行。
2: 哎，
3: 不嫌弃。
6: 小周
1: 啊，
6: 要不你给大伙儿讲个故事？
1: 讲故事啊，
2: 讲故事挺好听的，我喜欢听了。
1: 你们是不是打牌打累了呀？
3: 哎呀，别卖关子了，小周，赶紧的吧。
2: 快讲讲，快讲讲，快讲讲。
1: 好，那我呀。就给大家讲一段最近我从边城小说里看到的故事吧。
3: 边城？那是个啥城？
1: 哎呦，你别打岔呀，
3: 柱子，你真笨，连这都不懂。边城就是最边边上的城呗。
1: 就你聪明，哎，好像你懂一样。哎，要不，哎，你来讲一个，来来来来来。
6: 行了行了行了，
2: 哎呀，
6: 不要在这瞎掺和。哎呀，
1: 就是，
3: 嘘，安静，听着说说。
1: 小周啊。你开始讲吧。
3: 好，
7: 话说呀，在川湘交界的茶洞附近，有一个小西白塔，旁边住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名叫翠翠。这个茶洞城里啊，有一个船老板，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宝，老二叫罗素。
2: 罗素，
7: 这年端午节呀。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间遇到了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罗宋。
2: 肯定爱上
7: 了。罗宋在翠翠的心里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你瞧这对眼了吗？这明显就是。
7: 可是有一天，罗宋的哥哥突然跟他说，自己一年前就喜欢上了翠翠，想托媒提亲，而这个罗宋呢， 却告诉哥哥自己两年前也爱上了翠翠。这哥哥听后啊，大吃一惊啊，俩亲兄弟爱上了一个姑娘，那翠翠到底嫁给谁了？
2: 怎么回事吗？
4: 到底嫁给谁了？
2: 对，
7: 你们先别着急，这后面还有呢。这当地有个保安团的团总，他也看上了罗素，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以新磨坊作为陪嫁。啊，这不半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吗？
6: 可不是嘛，那这可咋办呢？
4: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8: 对呀对呀，快说呀快说呀。
7: 这后来嘛，我还没看到呢。
2: 哎呦，你这样啊，
4: 这大喘气的，我还没听够呢。
7: 哎呦，等我看完了呀，明天再给你们接着讲。
2: 说好了，明天。
4: 哎呀，每次听到紧要关头就没了，你这不是扣腰子吗？
6: 行了，吃人家的枣还嫌糊的啊？
4: 啊，对。要知下文如何，且拿银两来。
7: 一盒烟也行。
4: 哎呦，我可没那个意思。
6: 柱子，你又在能不够？
4: 不是，这太勾心了呀，老是让人想着。哎，小周，你以后能不能把书看快点，给我们多讲一点啊？
2: 是啊，就是的。
6: 你想得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干了一天的活儿都累得要死，一上井你们都回家睡大觉去了，难道还要让小周回去继续点灯熬油的读书？那还不把人家累死了。
4: 哎，对对对，是我考虑不周，不好意思啊小周，刚才的话你可别当回事儿。
7: 是啊，我没当回事儿。
2: 哎，
7: 只要大家伙爱听，我少睡一会儿啊没啥。哎，老刘
6: 啊，
7: 这是不是该你给大家高歌一曲了呀？
2: 就是的呀，
9: 我们老师们
2: 唱一个呗，
9: 来一个呗，
6: 好吧，
2: 来一个，来一个。
6: 看你们热情高涨，那我就破锣嗓子满足满足你们。
7: 来来来，大家欢迎。
2: 来一个。

就在大伙儿兴致勃勃地听歌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框架上一根木梁突然断裂。危急时刻，姚小舟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将柱子推到一边，自己却被砸中了腰部，送进了医院。

0: 钟。啊，
1: 老刘来了。啊，
0: 这外面的雨啊，下的可真大。啊，嗯，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啊，好多了，估计很快啊就能出院了。啊，哎，老刘，啊，这矿上那么忙，你就别来看我了。
0: 你放心吧，这顺道的事儿也就不耽误工作。我今天来是特意给你送件东西的。
1: 送东西啊？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呀？我的记事本。哎呀，这把我找的呀。哎，它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呢？
0: 是你那天在井下出事的时候掉的，工友们捡到交给了我。我知道这是你的宝贝儿。
1: 哎呀，难怪呢。我让家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嗯，这我也实在想不起来放哪儿了，还以为彻底丢了呢。原来是落到井下了。哎呦，老刘，嗯，谢谢你专程给我送一趟。
0: 你看你见外了不是？那天啊，要不是你冲上去救了柱子，估计这小子……小周，是你替他捡了一条命啊。
1: 可别这么说，谁遇上这种事儿啊都会往上冲的。
0: 那倒是啊，不过你啊，一个文弱书生，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啊？

0: 人在情急之中啊，是会爆发出无穷大的力量的。
1: 嗯，
0: 哎，我清楚地记得上次你在井下救我的时候，就差点把我推得飞起来呢。老刘
1: 啊，
0: 我不也是被你救了一命吗？
1: 哟，你还记得这些啊？哎，对了，我听说你参加过抗美援朝。
0: 是啊。
1: 难怪那天你救柱子的时候有那么大的爆发力，都是在部队里练的吧？
0: 算是吧。
1: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文弱书生呢。你是哪一年去的朝鲜？
0: 1951年。那年我18岁，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在那里，我看到到处都是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土地，母亲在哭泣，孩子在嚎叫，还有遍野的尸体，一群群无家可归的百姓到处在逃亡。从他们绝望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他们是在向我们求助。
1: 奶奶的，这些美国鬼子真是惨无人道。
0: 是的，当时我的心里剧烈的抽动，唇亡齿寒呐！我只有端着枪拼命地扑向敌人，消灭美国鬼子，保家卫国。

0: 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段光荣的经历啊。呀，你就是我心中的英雄。
1: 嗨，什么英雄啊，上了战场就不由人了。
0: 你干了这么大的事儿，咋没听你说起过？
1: 没啥好说的，想想我们有多少战友在抗美援朝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才是英雄。和他们相比啊，我是多么的幸运。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真是自愧不如啊。我没看出来你是一个这么低调的人，你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却从来不张扬。
1: 这有什么好张扬的？作为一名战士，我就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那么多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好日子，我只有倍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2: 姚爷爷真了不起，还打过仗。
3: 是的，那也是他人生中一段光荣的历史啊。
2: 对了，爷爷，那个宝贝儿小本本上都写的啥呀？
3: 啊，那都是他平时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记录矿工们说的段子啊，顺口溜啊。
2: 哦，爷爷，那些矿工也都会写诗吗？
3: 那可不一定，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啊特别有才，非常善于写顺口溜，这给姚爷爷写作啊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呀。
2: 啊，
0: 休息了休息了，大伙儿休息了。
4: 哎，休息了。
5: 哎，老罗，
4: 休息了。
5: 今天
4: 不
5: 俩
4: 人
5: 了，
4: 来喝水。
5: 有呢，
4: 老刘，来来，给你。哎，你看大伙儿累的，要不你给咱来上一段，让大伙儿乐呵乐呵，解解乏。
6: 是啊，来一段呗。
0: 好，那我就来一段。
6: 好。

0: 奋起追，奋起追。
1: 好听，老刘，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哎，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哎，这顺口溜容易，这半板报咋就这么难？
1: 半板报？嗯，什么板报？
3: 就是啊，
0: 前两天区党委书记分派我半板报。哎，你们说说，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
3: 行
0: 不
3: 行？
0: 我大字儿都不是一箩筐，哪能办得了什么板报呢？
1: 刘伟民，你办不了就推了呗。
0: 你说胜了，推了，推了你办呢？
1: 可别，我还不如你呢。

0: 就认识三个字。
1: 哪三个字啊？
2: 哪三个字啊？
0: 我的名字。你们别笑呀，我办不了，有人会办呢。
3: 谁呀？
0: 饶小周呀。
3: 哎，对呀，
0: 你们怎么把这个文化人给忘了呀？哎呀
3: 呀，你看看你看看，咱端着金饭碗还去要饭吃呢。哎，小周，你给咱担当起来怎么样？啊，
4: 哎呦，没问题啊，只要你们信得过我。
5: 谢。
3: 听见了没？啊，这回答多正气呢。小周啊，只要你能把这写写画画的事儿给他干了，以后不管是井上井下的重体力活，我们都替你干了。
6: 就是，
2: 怎么样？
4: 那倒不用，只要你们能用得上我呀，嗯，我乐意着呢。这样吧，我教大家读书认字儿、办板报，以后呀，你们谁要给家里写个信啥的，就不用求人了。
3: 哎呦，太好了，
2: 真好，
3: 哥几个。我们以后啊，跟着姚小周好好的学习文化啊！
0: 老刘，我看呀，还是你好好学吧。我们几个都不是那块材料，哎，就算了呗。
3: 哎，怎么，你们不想进步呀？
0: 哎呦，想是想呀，不过我们再学，那也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嘛。
7: 是啊，这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
3: 就你怪话多，你们都听好了，咱们呢就跟着姚小周这个蜜蜂一起找花朵。哎哎，姚小周有文化，济困帮难有办法，办板报写材料，一盏明灯高高照，
5: 高高照。
4: 停停停，老刘啊，你可别再夸我了，你还是夸夸让我们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共产党和我们的新生活吧。
2: 张口气，
3: 好嘞。哎哎，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
5: 好。

0: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吗？
1: 对，准确的说呀，是姚小猪爷爷从那些顺口溜中受到了启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
0: 顺口溜？
1: 对，姚小猪爷爷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195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那天他从矿井下回来，正是大雪纷飞。回到家里，屋里的炉火正熊熊的燃烧，火光一闪一闪的。他突然想起了在矿井下听到工友们的顺口溜，顿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呐，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他忘记了一天的疲劳，一点睡意都没有，于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趴在低矮的小饭桌上，一连写出了3首小诗，其中就有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小周，你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刚回来。怎么，吵醒你了？
2: 这么晚了，你还在写东西？
3: 我今天在井下看到矿工们说起共产党时都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我很受感染，所以啊，我就想把他们的这种感情写出来。
2: 别写了，时间不早了，快睡吧啊！你明天还要下井呢。
3: 我不困，你先睡吧。

0: 我也不睡了，我把这个鞋底儿纳完。
1: 哎，那正好呀，子华
0: 啊，
1: 我给你念念我刚写的诗，你也给我提提意见。
0: 瞧你精神头这么大。
1: 哎呀，你也知道现在全矿上下呀都在写诗赛诗，那咱也不能落后呀。再说了，矿区党委对我也很器重，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多创作多投稿，为咱们矿上争光。
0: 好呀，虽然我不懂诗，只当听个热闹，就喜欢看你写字儿。
1: 只要你听了觉得顺耳有劲儿就行。
0: 你写的我都爱听。
1: 那我念了啊。
0: 啊，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跃进。
0: 哎呀真好。哎，我怎么听着最后几句那么耳熟？
1: 耳熟就对了，最后几句啊就是矿友们经常说的顺口溜，我给他加进去了。可是我感觉还不是很好，我得再琢磨琢磨。
0: 哪个地方不好？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哎呦你看嘛，你看
0: 啊，
1: 这儿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我总感觉不够准确。
0: 嗨，我觉着好着呢，你也别太认真了啊。
1: 哎，你就给我提提意见呗。
0: 我不懂也提不了啥意见。好了好了，你别再琢磨了，赶紧睡觉啊，天都快亮了。
1: 哎，知道了。
2: 这首歌就这样写好了吗？
3: 没有，姚小舟爷爷也是一个对事情追求完美的人，特别是在写作上，这首歌的第二段中的鞭子让他琢磨了好久好久啊。那个灵感呢还是来自于一本小人书。
2: 小人书？
3: 嗯，
2: 乔爷爷他也看小人书吗？
3: 看呐、啊，小人书可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不管是大人呐、啊、还是孩子都喜欢看。
1: 哎呦你干什么呢，别乱动我桌子上的东西，又拉乱了。
0: 哎呦你这已经够乱的了。
1: 哎呦行了行了，你还是别动我东西了。
0: 哎，
1: 我来。
0: 哎呀好了，还是我来吧。
1: 哎呀你看看，我说了别动，书掉地上了吧？
0: 我给你捡起来呗。
1: 呀，找到了。
0: 找到什么了呀？
1: 你看，
0: 哎呦，不就是一本小人书吗？有啥好看的？
1: 小人书
0: 啊，
1: 你再仔细看看。
0: 哎呦，我看你是真的疯了，这地主用鞭子打长工你还高兴呢。
1: 哎，你等等。
0: 哎，看来又来灵感了，真是着了魔了。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含恨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3: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来到了1963年。那一年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与此同时，从遥远的地方也传来了一支歌。

0: 今天报纸有什么新闻啊？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报纸有重大新闻，你看，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啊，给我一份。
1: 哎，给你。
0: 哎，小孩，这边一份。
1: 哎，给。
0: 哎，咱们这儿还有没有了？
1: 哎，没了没了，都卖完了。是谁封好榜样，终于有民主与党爱憎
2: 恨。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二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兴义、马宇航、刘子宁、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兴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滚烫的七月也是毕业的季节，无数青春的故事等待被诉说被珍藏。倘若能重返毕业的那一天，你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欢迎留言和我们聊一聊。
1: 之前你好展信家向全国毕业生征集信件，也感谢各位同学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独家记忆。
0: 7月15号到19号，你好展信家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让我们一同打开毕业生的来信，聆听大家写给青春的告白，见证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初心。
1: 今天啊，要给大家分享的这封信是写给未来的自己，也是这位毕业生回望来路写下的真诚剖白。
0: 四年前，他带着母亲攒下的旧衣裳，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小村庄，走入东北大学的校门。四年里，他曾在大雪纷飞的冬夜独自咽下家庭变故的重压，也曾在面部受伤缝针的第二天继续奔赴兼职的岗位，更有无数次在实验室里见到凌晨亮起的微光。
1: 生活重压之下，他始终挺直脊梁，信中句句皆是藏于心底的谢意。接下来一同翻开这份写满坚韧的青春答卷。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不要忘记这一天。亲爱的小天，此刻是2026年我毕业的这一天。就在上午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东北大学2026届全体本科毕业生发了言。掌声平息之后，世界忽然安静下来。我伸手摸到了鼻梁上的那道疤痕，那是大二那年的车祸留下的印记，也是我今天想给你写信的理由。当你在未来某个疲惫的深夜读到这封信时，我希望你永远记得今天，记得这个站在白山黑水之间带着一身泥土气却仍挺直腰杆的自己。你是否还记得那条从家乡河北到辽宁的路呢？4年前，你坐上火车走出那个熟悉的小村庄，行李箱里塞满了母亲攒了很久的旧衣裳。那时候你以为大学的意义就是找一个好工作，让父母常年分拣废品的手歇一歇。直到大二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母亲的骨头坏死诊断书和父亲的心脏支架手术单同时摆在面前。那天晚上沈阳下了雪，你在雪地里站了很久，雪花落进脖子里，那种冰冷刺痛的感觉，你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就是从那天起，你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扛。上大二时的那场车祸，你鼻骨骨折，面部缝了7针，在医院躺了一天，你看着天花板，想的不是疼痛，而是明天的家教兼职要不要请假呢？第二天，你戴着口罩按时回到岗位，血痂藏在了布料下面。

候，你忽然发现，自强不息不是宏大的校训，而是一个人即使坎坷，也要把路走下去的倔强。当你未来面对生活的重压时，可别丢了这股劲儿，别嫌弃那个在暴雨中骑车赶路的少年，正是他才撑起了这个家的天。你获得过很多奖励和荣誉，但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光环和掌声。你摸摸那沓厚厚的论文草稿，上面有导师逐字逐句修改的痕迹。你看看实验室里那些为你敞开大门的设备，他们曾见证了多少个凌晨的亮光。别忘了室友在你晚归时留在桌角的台灯，那昏黄的光圈是你在寒冷的冬天见过最温暖的光亮。别忘了那个在家乡村子虽然不懂什么叫电子模拟计算机，却笃定地认为儿子读的书能改变命运的父母。今天的你在台上感谢了母校、恩师、父母和同窗，未来的你是否依然懂得感恩呢？是否还能在成功的时刻回头看一看那个曾经需要靠勤工助学才能维持生计的自己呢？是否还能对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伸出温暖的手呢？今天过后，我即将踏上新的征程。此刻我在想，东北大学给了你什么呢？我想他给了你一种把路走正的底气。未来的路一定比从邯郸到沈阳更远，比从机电馆到信息楼更崎岖。也许你会遭遇失败，会被人误解，也许你会怀念这纯粹的学生时代，但请你一定不要怕。如果累了，就回头看看浑河的水，看看那些在雪地里深深浅浅的脚印。小天，我不祝你一帆风顺，我只祝你拥有压不垮的脊梁和走正路的智慧。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是谁，请你骄傲地告诉他，你是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你是东北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你走过苦难，走向了辽阔。无论走多远，别弄丢了出发时的那颗心。祝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冯小天，2026年6月于东北大学。

0: 感谢小天的来信。这封信啊，不仅是一位大学生的奋斗经历，更是无数在困境中依然挺直脊梁的毕业生缩影。为你们点赞。
1: 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叫做追光者，他说听了信之后很感动，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带着伤疤依然能走向辽阔。
0: 林间是晚风吧说，回到毕业那一天，我想对自己说你好棒。
1: 小丸子不开心，他说呢，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勇敢一点，没什么好怕的，向前走，别回头。
0: 岁月无声留言，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那个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的少年，最终长成了能为自己撑伞的大树。
1: 这个盛夏还有多少滚烫的青春故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更多毕业学子的感言。
2: 我是张晨翔，今年我从营口市健康小学顺利毕业。我想对六年前背着小书包入校的自己说，谢谢你的认真坚持，才拥有这么珍贵的六年。想对全班同窗说，难忘一起奔跑刷题的日子，祝愿我们勇敢奔赴新旅程。
3: 我叫董轩宇，今年小学毕业了。我想对六年前的自己说，谢谢你一直没有丢掉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硕士毕业生，目前已经申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在北京的硕士三年获得了很多提升，希望能在广东省给我开拓一个新的视野，也让我一个正宗的一个东北人感受一下岭南地区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走出校门不是青春的落幕，而是更辽阔人生的起点。祝愿所有毕业生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在各自的旷野中继续闪闪发光。
1: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共赴青春故事。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秦腔正少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
2: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3: 一声戏腔穿透六月的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4: 我是李兆龙，今天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4: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化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3: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4: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资乐班去听戏、唱戏。
3: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4: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画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3: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清

0: 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1: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0: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1: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0: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1: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0: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1: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0: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1: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0: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0: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

0: 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1: 我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冲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

0: 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1: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0: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2: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6: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7: 没问题。
5: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8: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5: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7: 因为咱们看到前几天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9: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7: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9: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7: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20多人到那以后，所以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的。这前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不能命都没了吗？
5: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7: 当时那天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给你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这个心情。我们这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5: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10: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9: 啊，
10: 还有这个桃树，
9: 种点东西啊。
10: 但是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9: 从哪来？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10: 这是一个车库。
9: 哎呦，整个都
10: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5: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7: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其实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归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方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要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另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5: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11: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5: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啊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5: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7: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里，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12: 我们再来关注浙江。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视频当中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避灾安置点，当人群撤离之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
4: 当这段画面发布之后啊，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住在这儿的人是谁？来时干净整洁，走后清爽如初，守望相助中见证了怎样的情谊？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的报道。
13: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然而，就在大家打包好被褥、拎起行李之后，一场自发的大扫除在展厅里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友们弯下腰，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有工人师傅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里就是他们临时的家，既然是家，自然要用心爱护。
14: 因为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要把东西给人家收拾干净嘛，自己带的东西自己要收拾走，像自己家一样。
13: 负责保洁的阿姨既感动又心疼，连连招呼大家只管收拾随身物品，卫生交由他们来打扫。
15: 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打扫卫生，他们也在扫，他们也很辛苦啊，出来打工都不容易，晓得吧。
13: 面对保洁阿姨的劝阻，工人师傅们的回应更是实在。
16: 一定要收拾的，不收拾不行的。
17: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我们还要对得起人嘛，是不是？
18: 这里都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谢谢他们了。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这工作人员这今天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你懂吧？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3: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安置点的保障毫不含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开放的 ECED 两个展厅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台风期间这里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的人口。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并开辟了2个观影点，循环播放电影，帮助大家度过等待时间。
20: 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也设置了医疗点。昨天晚上11点多12点左右，有个人肚子疼，我们还紧急的从云峰卫生院把相关的药也调过来。我们2个通廊，我们也都准备了观影的设施，这个座位是供不应求。
13: 在管理上，安置点同样充满了人情味。安置点工作人员说，场地内按建设项目划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清晰的标识牌，同一工地的工友能够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也都来自五湖四海也是因为这次台风我们才相聚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
1: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2: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2: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3: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22: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4: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2: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25: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
2: 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22: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3: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

0: 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2: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国家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诸卜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6: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7: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6: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嗯，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5: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6: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刻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5: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6: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蜀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5: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6: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5: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释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8: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5: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8: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5: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8: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5: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北京动物园重点打造的大熊猫新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已经率先搬进了新家。
4: 那么和原有场馆相比，大熊猫新馆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升级？而已经入住的大熊猫们对新家满意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10: 蒙兰。
11: 在大熊猫新馆内，记者看到大熊猫蒙兰正在悠然自得地啃着鲜嫩的竹笋。此次向公众开放的大熊猫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展区的东侧，总占地面积 1.3万平方米，共设置4间室内展厅、5处兽舍以及5个独立室外运动场。新馆模拟了

0: 四川卧龙等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风貌。每只大熊猫都拥有互通的室内外活动区域，不仅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它们还可以尽情地攀爬、打滚、戏水、释放天性。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蒙蓝、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五只大熊猫已率先搬入新馆，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已经适应了新家的全新环境。
1: 今年是正值我们北京动物园120周年，我们是新建了大熊猫的新馆。前一段新馆落成以后，我们经过了整体的排查和大消毒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进了5只大熊猫。在这2-3个星期的适应性的训练中，我们感觉到大熊猫们适应性非常好。
0: 大熊猫新馆展区还利用假山、绿植等打造了多处视觉盲区，减少游客围观对大熊猫造成的干扰。与此同时，室外区域加高了防护玻璃围墙。卢艳平，
1: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从他们日常的探索行为和对这个场地的喜爱程度，包括我们给他做的这些丰容整体的设计，他都不停地在玩耍，包括我们行为学上一些记录，能够综合的这些数据都能够体现出适应性非常好，他们也都非常喜爱他们自己的新家。
0: 卢艳平介绍，除了拓宽大熊猫活动场地，场馆还配套全套智能管护系统，可24小时采集大熊猫体温、体重等健康数据。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场馆室内外备好冰块，全域布设喷淋喷雾装置，随时启动防暑降温。
1: 我们这个场馆也新加了智能化的系统，我们的饲养员可以在后台很科学的关闭笼舍，最大限度的确保动物不出笼。同时我们的智慧兽舍也能够24小时的实时的监控这每只大熊猫的体温、体重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智能化的一些数据，这样也为我们下一步更好的饲养好大熊猫、做好大熊猫的健康提供更好的科研数据的基础。
0: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10只大熊猫。卢艳平表示，未来场馆将实行大熊猫轮换展出机制，游客每次入园都有机会见到不同的大熊猫。为了丰富游览体验，大熊猫新馆开放期间，北京动物园同步推出了限定纪念版门票，场馆周边的商业业态也全面升级，游客还可以选购熊猫拉花咖啡、大熊猫主题蛋糕以及各类文创产品。
2: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没有长大一点，
5: 破旧的一切走不出。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民健康15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您的运动量达到了吗？握力大小、闭眼单腿站立时长

0: 和一个人的体质水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外做了什么运动吗？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在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项和大家的日常锻炼习惯有关，那就是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以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2025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 30.9%， 而2030年的目标是要提升到 31.1%， 而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 38.5%， 2030年的预期目标则是要达到 40% 左右。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呢？这个标准的门槛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是三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是30分钟及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哎，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良好以上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来测评一下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又要如何提升体质和运动能力呢？在运动当中，怎样能够有效预防受伤，让我们更加快乐地享受运动，以及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收益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话题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及以上的人数比例是 30.9%， 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去年底2025年发布的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那所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优良这个标准哈，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够算是我们这个体质是优良的呢？
1: 实际它是这样啊，这优良呢跟我们平时的我们大家理解的考试基本差不太多。基本上就是75分以上的啊我们都称为良好。那在85分左右呢以上的呢就是优秀。那么这个优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正常中上水平吧，75分以上的水平啊就是被我们称为优良率啊。
0: 优秀加良好这种是吧？
1: 对对，优秀加良好。对，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啊，不是说单独的某一项的评分啊。说我这项我就75分了，那项我85分了，不是这个。它是这个身体形态和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家要被我们称为叫优良状态。
0: 分数当中，所以肯定也会涉及一个这个合格这个指标嘛。我看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全国总体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相对就比较大了，有 84.9%。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叫做合格呢？
1: 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完成我们基本的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个它，你说到底是哪项特别好？和哪项特别不好？这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来对比，比如说有一项可能是这个90分，但你有一项可能是50分，但加起来之后呢，一平均分还是超过这个及格线的，那么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叫合格。但是说这个合格甚至是优良率当中有没有人有问题呢？那我们现在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人有问题，也可能有人没有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体格很好，体重很合适，但他有可能这个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有的人可能体重合适啊，那可能他不一定瘦体重很大，他可能是这个脂肪量很大。有人可能体重和这个身高比例都合适，但心肺功能可能又不一定特别好。有的人可能心肺功能特别好，体重也合适啊，可能柔韧性和平衡能力又不是特别好。
0: 明白了。
1: 总体来是有个总体的情况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60分以上的人啊还是占大多数。
0: 你不能有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
1: 对
0: 我们其实刚才听这个分数啊，包括优秀良好和合格这个水平。

0: 情，说实话有点抽象，我们还是希望具体能够有一个抓手，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指标能够跟我们的体质有一些关联，能够方便我们平时去测评一下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这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点了，比如说这个如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像是这个15分钟健身圈，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更容易运动起来。总体向好这个情况之下呢，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及地方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全国优良率仅30%左右，部分群体指标有下滑的趋势。这个当中成年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这个事情双弱啊，有一点点值得担心。全国的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握力从2000年的 45.8 千克降至2025年的 42.1 千克。女性呢是从 28.4 千克降至 26.3 千克。这个握力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指标。所以为什么那握力跟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个关系，它能够代表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吗？
1: 是这样啊，随着这个健身观念逐渐被我们大众所接受啊，那么我们健身的这个所谓的参与运动的这个频率，甚至参与运动的形式变得多了很多。
0: 嗯，
1: 但是呢，就不一定是说我们非得叫我到运动场上啊去，那叫运动；
0: 对，
1: 我到健身房上那叫运动。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有运动。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0: 嗯，
1: 那握力呢？表面上来讲，测量的是手指力或者前臂的最大力量。
0: 嗯，
1: 那么它是在这个体育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来说的啊，被常被人评价整体肌肉功能的一项比较简便的指标。那么它测试比较快啊，成本又比较低。
0: 嗯
1: 啊，结果呢相对客观啊。
0: 嗯，
1: 同时呢适合于广大的人都来测啊，它就不是实验室那样做的非常精准的，但它呢测试的比较快，成本比较低。
0: 嗯，
1: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完成一次这个所谓的握力的测试啊，不仅仅用的是手的指力，它可能还有这个前臂肌群的参与，甚至还有肩部肌群的参与。那么同时呢还要依赖的这个我们神经肌肉系统对肌肉的募集能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个腕关节的稳定性、肘关节的稳定性，以及全身的基本这个所谓的协调状态。
0: 嗯，
1: 因此这个握力呢，虽然不能完全的代表身体的全身的肌力状态，但是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状况。
0: 嗯
1: 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握力呢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生活项目相关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拧瓶盖，
0: 对对对，是的，
1: 拧瓶盖，这个我们洗衣服拧衣服，
0: 对对对，
1: 洗袜子拧袜子，
0: 是
1: 吧？
0: 是，
1: 甚至上商场提一个手提袋，
0: 嗯，
1: 是吧？等等，以及这个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要摔倒了，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绳子，能不能抓住？这可能都是我们对握力的一个所谓的不经意的展示，但它确实对我们很有作用。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讲，握力下降呢，可能就伴随着整体的肌力下降，那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也就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指标来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但它绝不是绝对的啊，
0: 明白了，
1: 绝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居家做饭的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可能在居家做饭，对吧？那我们颠勺，那也是一个握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可能我们现在点外卖比较多，那可能各种方面都导致了我们这个握力可能有下降的个趋势，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了。
0: 嗯，
1: 我们从那个小小的指标来展示我们身体的整体情况。那么有科学这个研究表明哈，从系统评价发现呢，这个较低的握力呢，以死亡啊或者心血管事件乃至身体功能不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但它绝不是线性的啊，不是说我这握力不行我就跟这些都有关系啊，但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风险标志，我们应该理解这个风险标志的这个关联性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啊我握力低的就导致我疾病，这不是
0: 是
1: 不是。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能够评估一下自己握力到底怎么样呢？
1: 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坐的比较多。

0: 些所谓的东西啊，这都可以能够检验一下我们的握力。
1: 是，所以呢，提升我们握力的这个方式可能也在其中哈、啊。就是首先咱们别总坐着，对吧？偶尔站起来一下，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哎，同时呢，比如说去尝试做一些抓握的这个训练，包括上肢的力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有助于提升我们握力，对吧？
0: 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握力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增加。
1: 嗯，
0: 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啊，我们到健身房就拿一个哑铃，
1: 是
0: 杠铃，
1: 很有仪式感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小这个网球，
1: 但
0: 是捏一捏，是吧？嗯，这个或者随时便便，甚至这个我们拿一个硬比较硬的球，我们随便捏一捏，它也能。比如说，我们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我只要动了啊，它就叫练啊。我把这个球捏瘪了，才叫练我的握力。实际上，我们静力也是一种握力。
1: 哎，
0: 啊，比如说这个球，我捏不动的球，我再使劲捏了它，其实也在练习我的力量。
1: 是好，
0: 那不一定非得这个，我把它捏扁了就算我有力量，不是这么想的。比如说你单手提起一些这个日常相对比较重的购物袋啊，我买了十斤大米，是吧？我拎着它走一段，是吧？
1: 是。
0: 这个公交车的扶手，我就使劲抓住它，是吧？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力量训练。
1: 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这种握力的训练啊，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跟握力相对的是平衡感啊、就是叫什么闭眼单腿站。这个事情它是测试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啊，这个平衡感为什么它跟握力一样，也是一个我们评价体质的一方面呢？
0: 实际上这样啊，就很多这个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跟握力相关的啊有很多。他们说平衡跟握力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去说。你的握力好，你就平衡能力就一定好。但是你的握力好就会导致你什么呢？能够测试出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导致你在单脚或者双脚站立的时候，你相对有力量来支撑它，
1: 控制力就好了啊。
0: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练这个握力啊，是向内收的力量。我们可以向张开，也是一种力量啊。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握比较多，伸的力量、向外张的力量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手腕疼啊，这个我们的肘外侧疼等等。所以说，因这样的事呢，握收的力量和张的力量都要练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单脚站立哈，它用于测试我们静态时的这个平衡能力，同时呢，它还能够就反映出我们的前庭功能。
1: 对，
0: 我们的本体感觉，甚至我们的下肢力量，以及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等等。那别看它是一个单脚的站立，实际上要多个系统的啊共同配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儿。那么人体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主要依靠三类信息的这个综合加工。一个就是视觉系统。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来判断我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位置关系。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身体是站在斜坡上啊，还是在什么位置啊。那么另外一个，依靠我们前庭系统来感知我们头部和重力的方向。第三呢，就是我们本体感觉系统啊，让我们的大脑啊知道我们的脚、踝啊、膝关节、髋关节和一些大肌群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我们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通过肌肉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平衡。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歪着头，但我们也能站住。
1: 是的，
0: 如果协调不好了，如果我们前庭器官有问题了，稍微一歪头，那可能就站不住了。所以说呢，这三个系统混合在一块儿，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我们啊闭眼单脚站立。
1: 明白了。
0: 那么睁眼睛的时候呢，视觉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不断这个晃动这个身体啊，不断晃动这个身体啊，一看我们睁着眼睛，因为我们身体一晃，马上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本能的就返回来了。但是呢，你要一旦闭眼睛之后呢，这个视觉信号就被剥夺了。那么身体只能靠前庭器官和本体感觉来维持，这个时候难度就相对增加了。
1: 确实、
0: 所以说呢，平衡能力就是属于 本身体质的一部分，它不止与运动成绩和运动能力相关。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你说

0: 像训练力量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方法，对吧？平衡能力，很多朋友看来，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前庭功能啊，本体感觉啊，这感觉好像是天生的能力占了大多部分。那我们之后后天有什么办法能够训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平衡感吗？这个有可能吗？
1: 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而且这个平衡能力啊，就一定是能够通过训练练出来的。我们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芭蕾舞演员啊，他转那么多圈，
0: 是
1: 他一下能站住还没问题，
0: 是
1: 这是我们前庭功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上花样滑冰，
0: 没错，
1: 或者冰舞那运动员转了那么多圈，他砰一下最后
0: 人家不晕，对吧？是，
1: 对，他就那我们一般人要这样，那肯定就站不住了，
0: 是，
1: 对吧？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哈，无论我们是这个上个公交车呀，上个地铁啊，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夜间起个床，或者站在湿滑的地面上，乃至是我们单脚站的时候穿裤子穿袜子，这个或者突然一转身，都需要我们平衡能力来参与。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平衡能力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最大风险、低老风险和独立生活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平衡能力呢，一定是通过各种训练能练的，比如说加强我们的下肢力量训练，加强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的控制能力，加强前庭的适应性和本体感觉。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练呢？我们出一点小办法啊，就可能很有效啊，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从我们遵循这样啊，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由简啊到繁，就最简单啊，最简单，怎么是最简单呢？一会儿我来说。再有呢，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0: 啊，
1: 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0: 对。
1: 再有呢，就是由双脚到单脚，由静态的到动态的，就是先头是简单的，我们后面加点复杂的。那目的是啥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群练，是中老年人啊，还是老年人啊，或者有地老病史的，或者有什么的慢性病的，我们都最重要要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吧？那下面我们来说啊，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可以从双脚，我们平时站的都是平行站立，立正，对吧？
0: 对，
1: 平行站立，
0: 对，
1: 这么站的。
0: 那
1: 我们呢，为了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双脚前后站立，就是不管你哪个脚在前啊，你是左右视角还是右视角，这我都不管，就是你前后站立，这后脚呢，脚尖顶着前脚的脚跟，这就行了。
0: 哦，
1: 这最简单的一个，最简单一个
0: 是。
1: 啊，但是那个你先头可以睁着眼睛站啊，这么站着，有点简直说我们简易的猫步是吧？站在那儿啊，
0: 对，
1: 就站着，我们都不用走。
0: 是的。
1: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能坚持，我们比如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今天我想练坚持到30秒，我双脚睁眼睛站30秒，那好，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2到3次以上啊，你就可以进阶了。怎么呢？这个你练练，你可不可以闭眼睛站5秒钟，是吧？如果这不行，5秒钟我站不了。好，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闭眼睛啊，我们还要睁眼睛的啊。随后呢，要啥呀？我们要练习睁眼睛单脚站立。睁眼睛单脚站的，左脚也可以，右脚也可以。当你能力提高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所谓的附加动作。比如说我们抬个。你用左脚站着的时候，你抬个右手啊，你用右脚站的时候，你抬个左手，或者你稍微屈屈膝，然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是你左右转转头，等等啊，都可以能提高我们这个稳定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啊，我今天练的确实不错，我再返回去啊，我还用双脚站立，我看看能不能。这个闭上眼睛站个5秒钟，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身边有，比如说有能扶着的墙，
0: 是，
1: 或者能扶住的把手，或者椅子背儿，或者桌面等等，一定要随时，当你一旦不稳啊，在你甚至眼睛都没睁开的时候，手已经扶住东西了，保证我们不摔倒。
0: 没错啊，注意安全哈，这个
1: 对对、
0: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一提这个闭眼单腿站，可能一上来马上就开始试之后发现自己坚持不了几秒钟，然后摔倒了，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1: 哎，
0: 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 坐公交车去啊，沿直线点着脚尖走，走几步是吧，你睁着眼睛嘛是吧，这个走到站台了是不是，你在台阶上那个站台那个台阶上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是吧，这都可以啊，提提脚后跟，双脚提提脚扶着这个站台的广告牌子啊，提提脚后跟是吧，去吸吸吸啊，等等都可以练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健身房去练，
0: 没错，
1: 一定要到田径场去练。啊、
0: 对对 对, 对，
1: 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啊，早晨起来有早起的习惯，打打太极拳啊，
0: 嗯，
1: 太极拳它也分左右脚，这个来回不断变换重心嘛，有屈有伸有蹬有展、
0: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比较火的中国养生功哈、啊
0: 嗯，
1: 这八段锦、
0: 嗯、
1: 等等等等。啊，都能改变我们的平衡能力、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控制。
0: 是的，
1: 不是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也没练过啥运动，那不是那个事儿，是吧？我们越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越要保证好自己，是吧？
0: 嗯，
1: 通过这个训练，让延缓我们这个衰老这个状态的出现。
0: 嗯，
1: 啊，我们说我们全民健康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能让我们健康的状态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0: 没错，而且这个训练平衡能力可能给人的正反馈的感觉还会比较强哈、啊。你看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简单，然后慢慢动作变得复杂，难度变得更高，一点一点去升阶。另外呢，每一次你平衡的这个时间越长，哎，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值得大家去坚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尝试的哈。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力量，说到了平衡，再有一个是柔韧性。就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还指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提升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柔韧性。这个呢其实看的是叫坐位体前屈啊、这样的一个成绩。柔韧性这个事儿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1: 柔韧性啊，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的力量差不太多，它跟它关联的很多。柔韧性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啊、简单理解为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的筋不够长。
0: 是。
1: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它跟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延展性，跟我们肌腱、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的本身的活动本身的固定的结构啊都息息相关。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这个筋不够长，他那个筋够长。
0: 对对对，不是这样哈。啊，您刚才还说
1: 呢，是在关节的正常范围内完成的这个屈啊、伸啊、旋转等各种运动能力。
0: 您刚才还说这个柔韧性跟力量相关，这个事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肌肉特别的发达，肌肉很多，骨头特别的结实，所以呢，哎，他就所谓这个筋啊，就可能比较短，就比较硬，就柔韧性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柔韧性跟我们的肌肉包括骨骼的强度之间，它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1: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
0: 嗯，
1: 有过去有很多人说，
0: 嗯
1: 啊，我力量强了柔韧性就一定差
0: 啊。
1: 有人说呢，有人说这个柔韧性好了力量就一定差。
0: 嗯，
1: 这个都是不对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练力量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柔韧性。
0: 嗯，
1: 那么当我们柔韧性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关节结构它的活动度好，可能又反而能够促进我们力量的发展。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往往过去是单一的认为啊，我今天练的力量练完比较累了，
0: 嗯，
1: 我就没再去练柔韧性了。
0: 嗯，
1: 那么我有人说，哎呀，他练柔韧性了，他特别软，他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
0: 嗯，
1: 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
0: 嗯
1: 啊，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你不习惯于练力量，
0: 嗯，
1: 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的不对。
0: 嗯，
1: 这种说法不存在。
0: 嗯嗯，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好，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

0: 啊，我腰弯不下去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正常人群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筋不够长，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1: 不是
0: 吧？就是、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
1: 嗯
0: 啊。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它拉着你了，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拉着你呢。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
1: 嗯，
0: 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很多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
1: 嗯、啊，是
0: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
1: 嗯、
0: 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柔韧性有很多方法了哈，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啊，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不对，
1: 嗯，
0: 或者你久坐之后，长时间坐之后，你后背的肌群呢比较僵直了，
1: 嗯嗯嗯，
0: 或者再有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腹部这体积太大了，脚弯
1: 太大了，
0: 顶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还有或者是你这个上下这个比例不同
1: 啊、
0: 嗯、啊，还有就是神经肌肉控制等各种因素相关，能不能够着地？
1: 嗯，
0: 不是说你筋短，说那个人筋长，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训练、
1: 嗯、
0: 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说。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
1: 嗯，
0: 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下压，是
0: 啊，这不行啊，他、
1: 嗯、
0: 是通过长期的活动啊，保证那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
1: 嗯，
0: 才能够这样的。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
0: 有人说我就说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对，
0: 把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出去，甚至有的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嗯，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
1: 嗯，
0: 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不要追求啊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你说这公园一看，我看那老大爷、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呀、
0: 啊，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嗯，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
0: 啊。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哎
0: 啊，
1: 嗯，热身啊，
0: 然后才是拉伸。对，
1: 明白了，嗯。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 1.0%， 而且还会形成一个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
1: 嗯、
0: 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
1: 嗯，
0: 有点过于夸张了啊、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啊。
1: 是是是，
0: 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一定的啊，是一定的。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啊，包括广大的听众啊、
1: 嗯嗯嗯、
0: 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

0: 也好，
1: 这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
1: 嗯，
0: 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五个小时，然后晚上呢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啊，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
1: 嗯，
0: 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的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在做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哎，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间这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2选1的话呢，
1: 嗯，
0: 就是两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
1: 嗯
0: 啊，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那，
1: 嗯，
0: 如果我只能2选1，
1: 嗯，
0: 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
1: 对，
0: 活动那么几下，
1: 对，
0: 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
1: 嗯，
0: 啊，起身活动那么1-2分钟，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
1: 嗯，
0: 我们可以这坐的时候动动腿，跺跺脚，是吧？
1: 嗯，
0: 这个提提脚后跟啊，
1: 嗯，
0: 甚至把你这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
1: 嗯
0: 啊。这都有可能啊，其实有那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它也能够增加这个肌肉的活动。
1: 哎，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15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38.5%提升到40%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反过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60%的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他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3-5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0: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
1: 嗯，
0: 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
1: 嗯，
0: 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1: 是啊，
0: 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
1: 嗯，
0: 好，那我来问问各位，
1: 嗯，
0: 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1: 对，
0: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10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6楼、7楼？你走4层楼，
1: 哎，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就是懒和运动，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腰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一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1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
1: 嗯，
0: 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
1: 嗯嗯，
0: 那我们可以靠墙，蹲蹲啊，这个伸伸腰，
1: 是，
0: 啊，这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用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
1: 嗯，
0: 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咖啡啊，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1: 没错，
0: 就是所谓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
1: 嗯，
0: 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啊。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海面上拖着橘红尾焰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剂，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的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
2: 各位听众好。
1: 嗯，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2: 因为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低地球轨道和卫星平台资源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
1: 嗯，
2: 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他的这个星链，
1: 嗯，
2: 他就是这类的星座。
1: 嗯，
2: 那么现在他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6月份的时候查了一下，是1.5万颗了。
1: 嗯嗯，
2: 2026年1月30号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
1: 嗯，
2: 要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卫星。
1: 嗯
2: 哦，所以呢卫星的这个频谱资源啊是稀缺资源。
1: 是
2: 搁咱们老百姓讲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
2: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
1: 嗯，
2: 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1: 嗯，
2: 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1: 嗯，
2: 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
1: 嗯，
2: 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一次性消耗性。
1: 嗯，
2: 那么火箭发上去了，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这个自己就抛弃了，不要了，连同发动机都扔掉。
1: 嗯，
2: 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用。
1: 嗯。
2: 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
1: 嗯。
2: 发射周期太长。
1: 嗯。
2: 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
1: 嗯嗯。
2: 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低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
1: 嗯嗯嗯。
2: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
1: 嗯，
2: 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
1: 嗯，
2: 国网卫星要有，包括上海的天帆星座也有，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10000多颗。
1: 嗯，
2: 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
1: 对，
2: 得用多少颗火箭啊？
1: 嗯，
2: 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说这次长师乙它通过这种网系回收的方式，
1: 嗯，
2: 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1: 对，
2: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1: 是的，
2: 是可行的。
1: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人类试过就所谓。

0: 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1: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
0: 嗯
1: 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0: 嗯，
1: 它是实践了两种，前两种，
0: 嗯，
1: 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儿，
0: 对，
1: 的这个形式，
0: 嗯，
1: 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
0: 嗯，
1: 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0: 嗯，是。
1: 第二种，您说的筷子加火箭，
0: 对，
1: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
0: 嗯，
1: 那个个头更大，
0: 对。
1: 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0: 嗯，
1: 就是网系回收，网兜兜，
0: 没错。
1: 嗯
0: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夹也好，还是网兜兜也好，其实说的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1: 首先来看啊，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
0: 嗯
1: 是发生巨变，
0: 嗯，
1: 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0: 对，
1: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层到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0: 嗯嗯，
1: 那么现在呢，它要从外太空回来，它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重新穿入大气层，大气层而且越来越稠密，最后返回地面，
0: 嗯，
1: 那么它承受的受力结构，
0: 嗯，
1: 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
0: 是，
1: 另外它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宿主的剧烈，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五六倍音速，
0: 嗯，
1: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0: 是的，
1: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
0: 嗯，
1: 慢慢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到它能够
0: 嗯
1: 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复杂，
0: 是的，
1: 嗯
0: 嗯，
1: 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0: 对，
1: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
0: 嗯，
1: 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0: 上升段怎么走，然后我们减速就怎么做，
1: 哎，对对对，
0: 不是这样的，
1: 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0: 啊，是，
1: 对吧，
0: 嗯。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1: 嗯，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
0: 嗯，
1: 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儿，速度的特征，
0: 嗯，
1: 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
0: 嗯，
1: 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
0: 嗯，
1: 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咱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说，火箭到了太空以后，它需要回来，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对它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的话，
0: 嗯，
1: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载入大气的，咱说一颗导弹。
0: 是。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运动嘛，
0: 嗯，
1: 到顶点以后下来，是吧？那也就实现不了回收，它是砸下来的，
0: 嗯。
1: 那么相对于说呢，在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实现火箭的回收，那火箭上的自控发动机，
0: 嗯，

0: 一次我要点火，
1: 嗯，
0: 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
1: 嗯，
0: 比方说有点像咱说，咱家做饭的高压锅，
1: 嗯
0: 哼哼
1: 嗯，
0: 呲呲呲呲，喷
1: 气
0: 一个，呲呲呲呲又喷一个，
1: 对，
0: 它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
1: 嗯，
0: 它掉过了，
1: 嗯，
0: 它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
1: 嗯，
0: 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跑，
1: 嗯，
0: 嗯，接下来、嗯、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层，
1: 嗯，
0: 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
1: 嗯，
0: 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把火箭有可能就烧毁或者是解体掉。
1: 嗯，
0: 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1: 是
0: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1: 对，
0: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它有可能飘走了，你回不来，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
1: 嗯，
0: 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按这个影响一点点一点点的下来，下来的时候咱说火箭舰体上的这个三格翼啊，就起到了作用。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形，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说。
1: 嗯，
0: 就是它起到气动减速的效果。
1: 嗯，
0: 相当于火箭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咱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
1: 嗯，
0: 当然不是方向盘那种转来转去的，对吧？
1: 嗯，
0: 它是成对儿的。像我们的常识椅的话，是四片。
1: 嗯，
0: 围绕着弹体。
1: 嗯。
0: 90度安排一片，90度安排一片，
1: 三格舵啊，嗯
0: 啊，三格舵，
1: 嗯，
0: 我通过这个三格舵，我来调整这种火箭的这个姿态，
1: 对，
0: 我来把它的这个速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把它降下来，
1: 嗯，
0: 我要调整什么呢？第一个，咱说火箭它是一个圆柱体细长的，
1: 对，
0: 要回来的，那么它在空中它有什么呀？它有高低会有变化，左右偏航它会有变化，它是圆的，它还有可能滚转。
1: 是的。
0: 那么，三格舵就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我让它的这个姿态始终是我设计的姿态，要求的姿态，我一点点下来。
1: 嗯嗯。
0: 那么下来到了第三段。
1: 嗯。
0: 我们就说得有这种动力减速了。
1: 嗯。
0: 我们前面说的话，太空那段我把它姿势调过来，
1: 嗯，
0: 这是一段，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第二段就是说，再入大气层，气动减速，
1: 嗯，
0: 三格舵发挥作用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么第三段实际就是说，动力减速，相当于说发动机，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主发动机、
1: 嗯、
0: 这会儿要再点火，推力矢量，
1: 嗯，
0: 什么叫推力矢量呢？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些那个发动机啊。它那个喷嘴啊，360度的外向喷的，它得通过这种喷产生反作用力，
1: 是
0: 调整飞行的姿态。
1: 对，
0: 那么结合三格舵，
1: 嗯，
0: 继续提供这种气动的修正，
1: 嗯，
0: 啊，两个劲儿，
1: 嗯，
0: 一块使把这个火箭拖到这种准备降落这个末端的这个窗口。
1: 嗯，
0: 那么第四个阶段，咱就是说末段你得回收了。
1: 对，
0: 回收
1: 减速啊，
0: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减速，它还得通过那种尾部的主发动机啊进行姿态调整。
1: 嗯、
0: 你看的话，降的时候的话，它是有那个发动机那一小喷口斜着喷着那个火苗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实际它就是在调往那个往系的那个，咱说那个捕捉夹里面、
1: 嗯，
0: 咱说那个机械结构里头，
1: 嗯，
0: 往那边凑。
1: 对。
0: 凑它调好这种横向的速度啊，姿态角啊，还有什么落点偏差呀、
1: 嗯、
0: 这类的我都调好，调到机械平台这个捕获机构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相当的重要，
1: 嗯，
0: 就是体现

0: 相当的重要。
1: 嗯，
0: 就是体现这个过程，它才实现说把每秒近2公里的那个速度，
1: 嗯，
0: 就是咱说高超音速的那个速度降到零。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开车，咱们也都知道，并不是说一脚
1: 急刹，对，这不行，
0: 对
1: 对
0: 对，
1: 这对姿态也有影响
0: 的话，
1: 嗯，
0: 对。你开车也都知道，那你一脚踩死跟高速的话，他肯定在车就发抖，对吧？
1: 是的，
0: 他实际是相当于通过各种手段，就咱来说，
1: 嗯，
0: 一次次点刹，
1: 没错，
0: 先实现掉头，
1: 对，
0: 再实现一次次点，
1: 嗯，
0: 反复的考验发动机的这种
1: 精细的调控能力啊，是
0: 这种调控能力，
1: 是
0: 实现这种降落非常非常复杂。
1: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考验的这么一个挑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火箭的这个减速段，我们都说了如此多的细节，我们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目的地是海面呀，海面上是有风浪的呀，这个海面上面这个回收船同样也要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姿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振奋啊，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长时系列火箭之后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成果啊。我们也谢谢吴佩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旷课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
0: 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部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5: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6: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5: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7: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响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5: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8: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5: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 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0: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之声。

0: 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严、实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2: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0: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2: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C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0: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3: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洗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 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

0: 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2: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4: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5: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2: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6: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

0: 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2: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13: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14: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13: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

0: 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0: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2: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3: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4: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5: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6: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4: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15: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14: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崇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书于竹帛、遗传后世、薪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二十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图珠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5: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十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五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14: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16: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14: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6: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14: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三个月。
13: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17: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7: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7: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一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25: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五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13: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25: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外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外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适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13: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11: 昨日新闻重现，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0: 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1: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啊、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那么高原反应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势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 被困无人区啊，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堵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0: 啊。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1: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啊，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啊，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那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0: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1: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啊，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 啊，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

0: 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啊，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啊。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们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0: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啊。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啊、民俗啊、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啊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啊，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啊，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啊，
2: 裸猿，对，
1: 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
2: 对啊，
1: 喜欢足球的朋友 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就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2: 对
1: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 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它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1: 嗯，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2: 对
1: 啊，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对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它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十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啊、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1: 野性十足的
2: 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

0: 那个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它是分了六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面，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了一个足球比赛。
0: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0: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啊。
0: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0: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0: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0: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0: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个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1: 对对对，
0: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会有教练，会有队医。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0: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这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他喊的口号，对，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2: 这本为什么是足球，从人类的本性上解释了我们热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更是它唤醒的深植于基因当中的原始部落本能与仪式感。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足球狂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往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他们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作家与足球的缘分向来不浅，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铁杆球迷，比如写出了著名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就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陈忠实会为世界杯骑车十来公里去亲友家蹭电视，也会为世界杯坚持自己骑车把球评送去报社。他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在陈忠实看来，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堪之事。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他常常忘乎一切。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某种忘我与沉浸呢？当然，并不只是只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才会让球迷痴狂。足球的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植根于泥土的地域性。当一支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是自己长大的那条街道时，足球

0: 便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温度。这种归属感或许正是近年来苏超能够火遍全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作家毕飞宇的感受最为真切。他在文章《亲爱的足球》中就坦言自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他的父亲祖籍扬州，母亲祖籍南通，妻子是徐州人，自己则在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让他不禁发出感慨：亲爱的苏超，你让我支持谁呢？这种身份的多元与纠结，恰恰折射出苏超独特的魅力。他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与个人情感的交汇点。那么除了这种令人纠结又甜蜜的归属感，苏超究竟还藏着哪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秘密呢？一本名为《苏超来了》的书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苏超带来的这种热度啊，带来的这种热情，全部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把它囊括。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他是《苏超来了》这本书的出版人。
2: 我是凤凰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徐海。
1: 这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3: 我是京华日报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蔡伟，大家好。
1: 这本书是我们专门为了苏超来做的，对吗？
2: 对，这本书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情绪啊，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是出版单位，我们找写作单位，可是最强的是新华日报，因为他有那么多记者，包括蔡总这样的记者，他们战斗在那个苏超的采访一线、参与一线。所以我觉得请他们的社长来组织支队伍吧。
3: 然后当时社长和徐海总还讨论，哎，这个书是不是要到决赛的时候才首发？后来社长跟徐海总一拍即合，说立刻就干，马上就出。所以我们是用16天撰写了书稿，30天推出了书。这个业内的专家说，我们是撰写了一部热辣滚烫的战地通讯，也创造了一个闪电战。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您刚才用热辣滚烫4个字，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这本书的这个气质啊。
3: 对，
1: 我读的时候就是这种，哎，感觉有点一点点的就被点燃起来了。特别让我打动的一点就是苏超的这个草根性。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故事，苏超的球员他是都是有什么空调修理工啊，普通的这个老师，然后还有村支书，就什么人都有，草根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苏超每一个队的专业队员不许超过3名。
3: 对，苏超516名球员中65%是草根的球员啊，其中60几名是高中生和大学生，300多名都是来自于我们各行各业。像我们这个神圣，他是烧烤店主；淮安的戴虎，他是普通的村支书，他是左手分秧苗，右脚踢好球。
2: 对，
3: 我们常州队的王海宁他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员工，他平时要自驾1个多小时才能去训练，然后在赛场比赛的间隙还要给客户去批贷款。所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这种小梦想，让大家觉得哎，各种各样的草根球星才是苏超赛场上最熠熠生辉的存在。
2: 草根一些野生的球员，他们其实自己的工作，有少数球员是过去踢足球的，退下来了，老早放弃了那个
1: 梦想。
2: 对，因为梦想没有实现的那些球员，曾经一辈子想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但是没能成功。比如许俊杰呢，是镇江队的，他是一个空调修理员，他也有个光辉的过去。他曾经参加过省队游，但是那个他一直在犹豫自己是一辈子踢足球呢，还是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就犹豫不决，时间过去了。
1: 年龄大了就不能再踢职业球赛了。
2: 对，后来就返回了那个空调公司修理嘛。他白天修空调，就是比赛的时候，苏超开始的时候，那个正好是夏天啊，他白天还要去修空调，晚上来参加训练，礼拜六礼拜天参加比赛。他草根是草根，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基础。一个是有梦想，有梦想他就是曾经训练过，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1: 当时那个苏超特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大家没想到哇，草根的球员

0: 踢得这么好，
1: 踢出来就是比那个大的那个球赛踢得好看，
0: 对，
1: 就把大家惊着了。
0: 对，
2: 主要还是拼搏，所以
1: 那个精气神，
2: 苏超的很多名场面，比如说三人飞铲，然后用脸接球，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城市荣耀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0: 他们里面共同的精神就是拼搏、自争自成、不泄气、胜不骄、败不馁，这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苏超每一个球员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一辈子道路，老而复出，小而加入，这样一个典型的体现。
1: 事实上，苏超能够出圈很重要的是这种大众的参与性。
0: 对，
1: 就是您像玩梗，实际上是网友在玩梗。
2: 对，
1: 对吧？
0: 对，
2: 我们这款是用十三太保这个网友的这个一些昵称来做的一个产品，所以苏超的各种地域梗、文化梗、美食梗，造就了各种 CP。比如说我们的楚汉之争啊，我们徐州和宿迁的延续千年的楚汉之争。
0: 徐州是汉高祖的家，刘邦建立了汉朝，宿迁是项羽的家乡啊。
2: 然后像泰州和扬州早茶又都做得很好，所以各种早茶德比、美食之都的这种 PK， 真假美猴王的 PK，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常州的恐龙跟盐城的麋鹿啊，一个龙一个鹿啊，两只灵兽之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CP 也好，这种德比也好，其实是江苏网友对地域文化的这种自信，但是呢，我们又用自黑呀、自嘲这种很让网友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梗文化其实是苏超最早出圈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助推器。所以我们新华日报在苏超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木梗工作室，木梗就是梗的两个字的拆解，然后这个工作室呢，就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沉浸到各个网友的评论区啊，从网友的评论区里面去互动啊，去这个接梗、玩梗、引导梗。正如李老师看到的，我们十三太保的盲盒也是极具网友的众志，把这种十三太保鲜活的形象，我们把它变成了苏超的官方特许产品。我们把梗编成了这个传播的内容，做成了苏超的文创，也是实现了从流量到产品的一个闭环。所以梗这个是苏超欢乐的一个源泉，也是苏超的一个 IP。
1: 这边在比赛着，然后各个城市就开始玩梗了。
0: 对，
1: 这种大众的参与性也是苏超非常重要的能够出圈的一个原因，对吧？
0: 对，体育运动是由运动员和球迷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它之所以苏超在江苏整个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引起外面这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跟他的那个全民参与有关。这是苏超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传统球迷的占比非常高。这个统计部门调查过的，就是非传统球迷呢占了70%，
1: 就是他本身对足球无感的，
2: 不本身不是球迷，
0: 对，
1: 都参与进来了
0: 啊。
2: 新球迷和女球迷特别多，
0: 新球迷女球迷，娃娃球迷特别多。这次老人也很多，像我们这些老人重新回到球场去看，过去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激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现场为他们家乡队的胜而欢，为他们家乡的败而哭。他不是为胜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家乡球队走得更好。停步于此，他们就很伤心，父母老少都参加，因为他们是为这个里面的快乐而来。全民参与，这个加大了这个苏超的那个魅力。
3: 在中国当代文坛，类似毕飞宇这样的球迷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将自己的绿茵激情或付诸笔端，或融入生命体验。作家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深球迷。2010年，他亲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将所见所感写成了散文《南非笔记》。在他看来，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与数万名各国球迷同行，其乐无穷。事实上，足球对余华来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成为他观察世界、体悟命运的

0: 镜子。在余华眼中，足球这项充满偶然与激情的运动与他所从事的写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呢？就让我们穿越回当年那场南非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余华自己的讲述吧。
1: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边说我是球迷，其实还是有点惭愧。这几年其实那个足球看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记得其实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82年，82年那时候家里是彩电的。我最早的是就是那个凯歌14英寸的黑白。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当时的那台那个电视是有点问题，就是当时天线是在自己家里的，
2: 没错。
1: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2: 调一调
1: 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然后又有了，就是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2: 那你后来行不行？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1: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
2: 嗯，
1: 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尔考和那个
2: 基科
1: 的时代，
2: 对，
1: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
2: 嗯，
1: 就老不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打冠军，
2: 嗯，
1: 但是你觉得他们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
3: 嗯，
1: 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是好难
2: 听。
1: 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极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
2: 嗯，
1: 在里边演出，
2: 嗯，
1: 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和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
3: 嗯，
1: 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
2: 嗯，
1: 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2: 合理不合理？
1: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4: 那是进攻。
1: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4: 对，这个步军谋
1: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2: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这种双重。
1: 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2: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4: 那肯定的，
1: 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写哪去了，就是分寸。
4: 对。
1: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2: 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4: 是是是
2: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对，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是你上来第10页就是一个高潮的话，后面没高潮了，你永远把这个高潮留到最后的一页，然后让读者这本书
4: 追着你
1: 看完以后，他还会捧在手里，
4: 嗯，
2: 意犹未尽，
1: 然后还再去看看前面的是怎么进入到最后的一秒钟的那个高潮。我们经常看到足球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
2: 嗯，
1: 进球了。
2: 嗯，
1: 而且比分不能太大。
2: 嗯，
1: 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2: 把比赛杀死了。
1: 哦，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
2: 嗯，
1: 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2: 哎，1-1还是2-0？
1: 哎，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
2: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

0: 椅将他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他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他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毯》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毯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

强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

皱林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 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5: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6: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7: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5: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7: 他们的功绩
5: 永载史册。
8: 于旭，
9: 碧奎，
8: 你没事吧？在书房都待了一天。

0: 天了。
1: 我看书呢。找我有事吗？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福州啊？
1: 哦，近来公务太忙，无法脱身呢。
0: 我想福州老家了，也想美城了。
1: 美城，这孩子个性真像我。
0: 你们呢？你们父子俩一见面就争执。
1: 你想美城，我也想他呀。他离家出走的那天，历历在目啊。
0: 美城，吃饭了。
2: 不吃。
0: 美城，
2: 妈，你看看今天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的这张漫画，大权在握，哼。
0: 美城，这画的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光头男人举着一个大拳头。
2: 妈，这就是讲我们的蒋总统大权在握，专制统治，人民剩下的只有服从与盲从，毫无民主可言。
3: 美城，你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2: 爸爸，这就是你们国民党一贯的作风，你们敢做还怕别人说吗？
0: 美城，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讲话？
2: 难道民众言论被禁锢起来，只有嘴被锁住，耳朵被堵住，眼睛被遮住了才算良民吗？
0: 美城，这话你在家里讲讲罢了，在外面一定不能讲啊。
2: 我偏要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你再看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老百姓分了地，分了粮食，这样的百姓会不支持共产党？
3: 你说够了吗？
0: 美城，不说了不说了，跟妈出去走。
2: 妈，我不走，我偏要说。爸，我今天
3: 闭嘴。
2: 不，我就要说，我要跟你讲
3: 清楚。
2: 滚就滚，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0: 哎，美城，美城，哎呀，美城。
4: 吴美城是我爸吴少成的大哥，当年他对身为国民党高官的爷爷一直怀有成见，并为此离家出走。
5: 你说蒋总统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防御计划，就一定能抵挡得住共军南下？
1: 林子兄啊，可以对前途如此悲观呢？
5: 江河日下，以致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共军占了半壁江山。看看徐蚌会战，老百姓推着独轮车为他们补给后勤，这仗怎么打呀？民心向背，谁输谁赢，你我心照不宣罢了。
1: 桂永清让你负责长江防务，他的第一舰队却驻守上海长江口。
5: 我的第二舰队大多是些破旧舰艇，而他的舰艇都是最新最好的，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随时准备逃到台湾。党国危机时刻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真让人痛心寒心啊。
1: 连兄，是该为自己考虑后路的时候了。
5: 啊，吴兄，你有何高见，请指教。
1: 中山先生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
6: 曾组长，你是去见了那个数据了？
1: 好，没惊动他吧？
6: 绝对没有，我跟他很远，他身体很正常。
1: 后门呢？
6: 心吧，后门也有我们的弟兄。好，
1: 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电台报务员已经被我们抓了，这个书局应该是他们的联络点，定级了会有大鱼上钩的。
6: 哎呀，还是组长厉害啊。
1: 红文书局，你们在外面好好盯着，我进去看看。
6: 哎，组长，如果于世勋出来怎么办？
1: 装笨蛋，不能打草惊蛇。
6: 是。
7: 哎，一个人，哎，掌柜的在吗？
8: 哦，先生您好啊，想买什么书？
7: 掌柜的，你忙你的，我随便看看。啊、
8: 哎，先生请自便。
9: 掌柜的，结账。
8: 哎，好嘞。
1: 老师，那个人不看书只看人，很有可能是特务。
9: 掌柜的，你这本书有破损啊，能不能给我换一本啊？
6: 好，好，我马上把门口搜搜古旧书籍的白边拿下来。
8: 先生啊，这是古本，没得换。哎，
9: 啊，哎，那边明明就有一套新的呀。
1: 处理好，你马上撤。
6: 明白。
8: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买就别耽误我做生意啊！我不卖给你了，坐吧坐吧。
9: 哎，你这老板怎么这样做生意啊？说不得了还，不卖就不卖。哎，走了，
8: 我不做你的生意。哎呦，先生啊，
7: 啊，
8: 不好意思啊，本店今天要盘点，提前打烊了。
7: 哦哦，哈哈哈哈
8: 哈哈！实在不好意思、啊。
7: 哎，回见回见。
9: 等等，
7: 我说老板，这牌匾挂得好好的，咋就收起来了呀？
8: 啊啊、哦，这位先生还没走啊，这块牌匾太旧了，准备换一块新的。
7: 是吗？别是要通知什么人不要来书局吧？
8: 啊、哦，这位先生缩小了，
1: 别动，把牌匾给我挂回去。
8: 这位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保密局长，挂回去，快，走进书局。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远征，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4: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二集。
5: 1933年3月，博古到达中央苏区2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响起国民党军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50%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

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木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突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1933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850架作战飞机以及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1756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势，远探密垒，保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50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时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萧石、资溪桥、虎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

红五军团十三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彭学峰负伤，红七军团第十九、第二十两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第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在1933年下，这样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不被接受。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从善向善是人生的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23篇性恶篇。从善如登，向善之路虽需要躬身践行，久久为功，但却始终是人生的正途。我们总是教育孩子从小啊要效仿善行，亲近善人，可在现实中，不少人将功利啊奉为了圭臬，觉得唯有争强利益啊才能够立足，却忽略了善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能够抵御世事风浪的长久之计。其实啊，真正的智慧从不在于精于算计、投机取巧，而在于始终的坚守善念，笃定践行善行。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关于从善向善的思想，明白啊为何行善不只是道德层面的修养，更是趋吉避凶、成就人生的大智慧。从善向善是中华文化的鲜明底色，荀子对善行的标准、向善的路径有着诸多的论述，为中华善文化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荀子明确了善良之人的核心标准，体恭敬而心忠信，树礼仪而情爱人。荀子认为呢，善良的人处事必定会恭敬有礼，内心始终会秉持忠信之德，

行事呢会恪守礼义规范，对他人呢会满含仁爱之情。可如今不少人不仅难以达到这一目标，甚至还会对善行啊嗤之以鼻，凡事呢都是以功利作为导向，致使呢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等现象啊屡见不鲜。这一传统推崇的善良人格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更与荀子思想是相背离的。真正明智的人必定会明辨是非，始终坚守向善之路，而不是逆势而为。当下的确还有很多人啊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觉得向善这种教化呀只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很难有实质性的回报。他们看到了向善者未必能够得偿所愿，而作恶者呢反倒可能想一时的富贵，于是便对善念产生了动摇。但荀子提醒我们，天地规律向来是公平的，是恒定的，人们往往只看到了表象便草率地做出结论，却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结果自然就会有所偏颇。践行善行者终究会收获认可，如果有人主动承担劳苦，礼让享乐，待人诚信，明辨事理，即便身处穷困边远之地，也一定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和爱戴。正如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付出的仁爱终究会以温暖的回馈来到你身边。在人生向善的实践中，荀子给出了具体的指引，即老老不穷穷，行乎明明而施乎无报。意思就是说呢，敬重赡养老人，不轻视逼迫困境之人，默默行善，不求回报。荀子认为，善待困窘者，你能够汇聚天下的贤才，默默行善，你不求回报更能够赢得天下人的拥戴。即便是偶有过失，也会因善德呢获得他人的体谅。向善既是品德，更是趋吉避凶的法宝。纯粹的善念终能够感化人心，收获最珍贵的信任。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以仰视闻名。他的门客冯轩呢，起初因平凡的索要优厚的待遇而遭到他人的轻视，而孟尝君呢却始终能够宽厚相待，一一满足他的要求。后来孟尝君派冯轩前往封地薛邑收债，冯轩临行时就问需要买什么，孟尝君回答说呢，你看家中缺什么就买什么。冯轩到了薛邑以后呢，核验债券完毕，于是呢他假托孟尝君之命免除了所有的债务，还当众呢把那些债券都给烧毁了。老百姓是感激不已，纷纷的高呼万岁。冯轩空手归后向孟尝君解释，他认为孟尝君买回的最缺的就是义。虽然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但也只好作罢。一年以后，孟尝君遭到了齐王的猜忌被罢免了相位。他返回他的封地薛邑时，百里之外便看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这时候他才真正的领悟到了冯轩所买的义的真正的价值。这个典故也恰恰印证了荀子从善思想的智慧。我们再举个例子，东汉的时候的黄香年幼丧母，但始终能够恭敬的孝顺父亲。夏天里头他先用扇子把床铺扇凉了，再让他

0: 他的父亲去安睡。冬天的时候啊，他会先钻进了被窝，把被子床褥啊温暖了以后，让他父亲再去睡觉。那么他求学的时候也常常的接济贫困的同窗，但从不张扬。后来黄香啊官至尚书令，不管是他地位高低啊，不管是身处高位的时候还是身处低谷的时候，他始终能够以善待人，他的孝善之举流传千古。其实这也是荀子向善思想的生动践行。中华文化中从来不缺劝人向善的至理名言，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日有一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一恶，三年天必降之灾。善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更是历经了千年验证的人生大智慧。荀子对向善理论与实践的阐释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引和启迪。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善累积，终成大德；小恶纵容，必酿大祸。行善引吉祥，作恶招祸端。这份人生大智慧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检验，在践行中去印证。我们应当谨记古圣先贤和荀子的教诲，做善人，行善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如此才能够趋吉避凶，在人生的路上呢，行稳致远。
1: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啊，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就是，对吧？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
5: 可以可以。
4: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

0: 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边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1: 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1: 对，看窗户，
0: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1: 对，
0: 它都是笔直的，
1: 笔直的框。
0: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1: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0: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1: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1: 对。
0: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0: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1: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0: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1: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0: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1: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0: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1: 对对对，
0: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1: 对对，
0: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

0: 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接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对对对，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

0: 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雨水日益增多，人体新陈代谢进入极为旺盛的阶段，骨骼健康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挑战。湿热的侵袭，过度的运动，空调冷气的刺激，面对这些状况，如何在夏季科学呵护骨骼，有效预防损伤呢？颈肩腰腿痛，夏季都有哪些防护重点？夏季补钙预防骨质疏松的重点又有哪些？今天邀请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夏季骨骼悠着点儿。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夏季我们的骨骼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哪些骨病骨痛的问题可能是比较高发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和解决。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明确的感觉到这个温度升高，同时呢湿度也增大了，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变得旺盛。这种时候对于骨骼来说，它是利多还是弊多呢？
3: 是这样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健康，其实无论是在冬季也好，还是在夏季也好，都是应该关注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因为夏季我们主要有两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是高热，第二个就是出汗湿热。所以这种情况下，过去其实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我总是认为，包括我跟我的病人讲，你夏天艳阳高照的时候，哎呀，你这个有艳阳高，往往对于骨骼健康是比较好的，是一个有利的方面。
2: 尤其是老寒腿的人。
3: 对，不像冬天。所以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发现，老年患者的这种疼痛、腰腿痛特别特别多见，因为我们骨科医生有一句话，叫骨骼的这种疾病叫喜热不喜冷。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在骨科门诊的时候，冬天或者是季节交换的时候，春秋秋冬这种季节交换的时候，这样的老年患者会比较多。而真正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最

0: 最多见的不是老年患者，而是那些年轻的，因为一个是使空调，对吧，是这种叫我们叫空调病或叫空调骨等等，这是比较多见的、
1: 嗯、
0: 它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不是说我夏天了我就可以不用关注骨骼健康了，对吧，说有健康，不是，也需要更加的关注，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有这种艳阳高照的时候，但是我们为了防晒，我们有时候会减少我们的户外运动，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到了这个外面，尤其下午知道两三点钟的是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我们的朋友，不论是老年人、
1: 嗯、
0: 还是我们年轻人，都不要尽量去外面去活动去，那容易出现中暑、
1: 嗯、
0: 或者是对吧、啊、这些疾病就会接踵而来。往往呢你早起来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
1: 凉快一点的时候。
0: 对对。因为它一旦有高热的时候你脱水。那我们有一些统计，我们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会发现，如果你艳阳高照的时候，艳阳高照，你这个水分，人体中的水分每减少 1% 啊，你的水分减少 1%, 你的新陈，你的这个骨代谢率反而会增加 0.5%、
1: 哦、
0: 其实对骨骼是并不好的。另外如果你去暴晒或者你阳高那个晒的时候，虽然你感觉说哦，我在这个阳光底下我的维生素 D, 对吧，我们知道那维生素 D 是干嘛，就像我吃钙片小孩吃的，它有鱼肝油。那虽然维生素 D 感觉好像是我补了，其实不是，真正暴晒的时候你的维生素 D 反而是缺乏的，而且钙的流失也是非常多的、
1: 哦、
0: 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第一你该活动得活动，你该补充的维生素 D 也要补充，该补充钙片也是需要的、
1: 嗯、
0: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那还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夏天的特殊的，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愿意动，冬天的最好发的是什么，比如说年轻人去滑雪，对吧，
1: 对，
0: 膝关节损伤了，
1: 重点是骨科、
0: 这个、对，重点是骨科。老年人包括一摔跤，虽然穿的衣服很多，但是天寒地冻、
1: 嗯、
0: 你摔跤帮髋部骨折了，腰椎压缩骨折了，但是对于夏天来讲，我们有种感觉叫什么，好，哎呦，我可能活动了，我报复性的去运动，我多去活动活动，这样其实也不好，因为这就是运动损伤。
1: 嗯，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在门诊会去见到的，比如说有的这个到了夏天喜欢打球，对吧，甭管是乒乓球还是这个羽毛球，尤其羽毛球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会见到羽毛球这种跟腱断裂。
1: 嗯，
0: 跟腱断裂有，他弹跳时候，这就是说明了你在运动时候，你一开始并没有做好你的我们的热身运动。
1: 嗯，
0: 完了，你贸然一去弄一下，帮就折了、
1: 嗯。
0: 那这种其实对于老百姓，我们很多的人，他的当时我们跟腱断裂的病人，到我们给我们叙述的语言什么，感觉好像是被人从后面把后脚跟踢了一脚似的，折了。所以夏天有夏天的特点。冬天有
1: 冬天
0: 的
1: 特
0: 点，特
1: 点
0: 对、
1: 嗯。总之，这个骨骼健康，从这个预防疾病的角度，我们要关注的方面就很多
0: 很多
1: 啊。然后包括刚才还有一个知识点，可能也和以前我们的很多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以前会觉得晒太阳补补钙，但是您千万要记得，其实这个晒太阳是有讲究的。
0: 对，
1: 暴晒之下，您这个大量的体液流失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对于您的骨骼健康反而是不利的。
0: 它一是缺少，一是流失水分。第二是钙的流失，
1: 嗯，
0: 第三就是这个加速这个骨的这种代谢，
1: 嗯，
0: 所以呢，不建议要在中午的时候你去活动，
1: 嗯，
0: 你要有活动的话，还是就早上起来。如果说你像咱们年轻人，肯定要早上上班啊，
1: 对，
0: 对吧？你是没有时间的，那你可能就是稍微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有条件的活动，比如说你去，其实我们骨科医生最最推荐的一项有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游泳，游泳。很多人理解不了，说我到那个你们骨科门诊看病了，大夫跟我说你去办个游泳卡去，说那你们这好，我这看病你们让我办个游泳卡，不是说是为了说去让你们去办，你不是，是让你加强锻炼。因为为什么？因为咱们骨骼的健康，
1: 嗯，
0: 骨骼像不仅仅是骨骼，它还有肌肉，我们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的作用。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的作用。好了，其实我经常会在门诊给病人讲一个例子，你怎么去理解骨骼和肌肉的协同作用。有时候我站在大街上，我就看那个咱们盖楼房的时候那种塔吊，它有一个前臂和动臂，有一个大的钢丝，前面的钢缆，后面的钢缆，它就起到一个你保持它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这个对于我们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 你为什么会有椎管狭窄，或你为什么会有这疼那疼，是因为你的稳定性差了。

0: 平衡打破了。
1: 平衡打破了，你的肌肉力量不够了，它没有起到一个保护骨骼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好了，你肌肉力量不够了，就要骨骼使劲。骨骼使劲以后，完了结果就出现有椎间盘突出了等等等等就出来。而且还有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骨科的疾病怕冷，喜热不喜冷。你在夏天太热了，我们一进屋不行，我必须吹空调。你本来就是浑身正出汗的一个预防，棒一吹空调立马可能你就出来了。甭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年轻人最多见的就是腰背痛，对吧，颈脖子痛，完了这个腰背痛，说我这个疼不了。其实你拍片子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都是肌肉本身是一种保护措施，因为它扛不住了。我们都知道猴皮筋，你猴皮筋你拉开了嘣松回去，你老这么拉的，它一定有一天有一定时间点它会要崩溃。这就是其实我们骨骼健康，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作用，是一个是这么个概念。
0: 所以让他去游泳。
1: 对，去游泳。另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脊柱，对吧，那天我跟别人讲，我们脊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腰腿痛或者椎间盘突出，因为我们人是要直立的，我们直立后我们知道咱们正常的脊柱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对吧，你生理曲度下位，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保证你的我们的重心能落在你不倒的位置，如果你这个生理曲度变化
0: 了，
1: 帮你往前走了，它肯定往前倒，重心往后你就后倒。因此我可以告诉大家，真正的我说发生骨质增生，骨质增生其实是人体中对人的一个保护性作用，说明它又回到我刚才说的它的稳定性。如果当你这个脊柱的稳定性不好的时候出现增生了，增生其实是保证它相对一个稳定性的作用，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中的一个代偿机制。
0: 那个增生就是很多人经常说到我长骨刺了，
1: 长骨刺了，对，我们叫骨质增生或骨刺。其实如果你看的脊柱骨刺，它说明这个阶段，甭管是四五，咱们腰椎五个阶段，然后有很多我们的病人就问，哎，大夫，我是哪个阶段有问题啊？哪个阶段长骨刺了？骨刺本身不会引起症状，真正引起症状，比如说椎间盘突出，你造成了神经的压迫或者肌肉的问题，我们小关节的问题，但是真正骨质增生是一种稳定性的一个表现。
0: 说明你那个地方不稳固了。
1: 不稳固了。
0: 为了让它稳固，你的身体才会长出骨刺来。
1: 是的，没错。
0: 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告诉大家哈，真的我们要有效的认清楚我们整个人体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解我们的骨骼的一些特点，
1: 没错，
0: 你才知道如何来有效的预防一些疾病，以及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医生。
1: 是的，
0: 对，完成很多的治疗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夏季骨骼悠着点儿，那继续我们来关注啊夏天的这个骨骼健康的有关问题。其实夏天呢，首先我们要考虑很多的外部环境。
2: 是的
1: 啊，湿热的环境也好，
2: 高温，
1: 室内的这个空调冷气也好，包括像刚才您也说到了，很多人的这种运动习惯也在发生着改变嘛。
2: 是的，
1: 就是这些外部因素都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2: 其实这些外部因素，主要比如说。对于老年人，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骨折，对吧？这是他最常见的，比如说摔伤、不治摔伤。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其实就是和相关和运动和相关的
1: 运动损伤类的。
2: 运动损伤，甭管是膝关节爬山嘛，你像哎，夏天了去爬爬山去，你膝关节的损伤，完爆这个，你倒是如果室内的长期伏案工作，这个颈交痛。这都是我们和夏天都是非常相关的。但是其实本身来讲并你拍片子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1: 我替大家问一下，骨科大夫去爬山吗？
2: 首先呢，我不爱爬山。因为我觉得爬山，我其实爬山由上下 上山和下山，大家都说嘛，上山容易下山，下山难。下山其实是比较毁关节的。其实刚才说到了最好的一些运动就是游泳啊，适当的慢跑啊，遛弯啊，这些有氧的运动都是可以的，你每周做上3次到5次都是可以。但是尤其对于这是年轻人可以，老年人你是不是可以，这就是打一问号，要和本身的
1: 身体状况
2: 是有关系的。你像我父亲80岁左右了，特爱打乒乓球。两年前还成天打乒乓球，他的习惯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原来是北京市的二级运动员。他就是打乒乓球，就是恨不得就是要跟人家打出这个比分来。
1: 竞技的感觉。对。
2: 所以我妈就说了，你就是一个锻炼身体。所以你老年人的运动要注意你的这种频率啊，节奏啊，你的程度啊，你不能过大。
1: 安全第一。
2: 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时候经常会熬夜。对吧，你的工作压力很大。你要熬夜以后，你在一个过度运动，你的心率带不上不去的话，非常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咱们通常来讲，有一种说法叫什么说法呢，就是当你的心率，你最大心率是能到 70% 到 80% 的样子的时候就 OK 了。就一定要注重你自己的你的耐受能力。适可而止。即便我说我喜欢打乒乓球也好，我喜欢打羽毛球也好，包括您刚才说爬山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适当，包括你的这个节奏等等都是和有关系的。
1: 可能
2: 另外还有
1: 器具。
2: 对。包括还有你的这个事前的这种热身啊，完了是你之后爬完山的康复啊等等。而且还非常有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洗冷水澡。对，我们可能年轻人说哇活动完了帮一
1: 叫冲个凉吧。
2: 冲个凉吧。那个时候当你运动完，你的这个毛孔是张开的，一收缩你的心血管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你心脏的骤停，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们夏季所有的这些运动都和其实和它都是相关的。和它的这种刚才您说到的两点，一个是高温高热湿热，都是
1: 有关的，
2: 和它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一方面哈，这种外

0: 部环境它不仅影响咱们的骨骼健康，有的时候非常多跟运动相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健康。
1: 是的是的。
0: 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
1: 适可而止。
0: 适度哈。然后包括像这个夏季的骨科门诊，我们就知道很多人吹了一晚上空调，第二天就是各种疼痛。
1: 对，是。
0: 立刻就去看医生了。就是这种的话真的就是凉，所谓的一个冷的刺激就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吗？
1: 一定会的，就是尤其我们年轻人，当然老年人也有。老年人呢，可能上岁数人，他说他没吹空调，但是比如说他吹风扇
0: 啊
1: 也不行、甭管是吹空调还是吹风扇，哪怕你开着窗户，这个对我是都有可能。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我有时候开窗户，我睡的地方开的窗户，说实话就非常非常近。我早上起来就感觉整我左腿就疼，因为我左腿正好冲着窗户的地方
0: 哦，
1: 因为。一旦夜深人静，你两三点钟的时候，这个气温是要降低很低的。说咱们说叫贼风，是吧？这你可能会觉得呼一吹，就真的是很骨科的疾病，骨科的非常是怕冷。如果你还有曾经有基础病，甭管是你椎间盘突出，包括你骨性关节病，咱们就是骨质增生，
0: 嗯，
1: 你一旦招风，可能自己不会觉得说我没去吹空调啊，但是其实就已经受风了，就怕冷，他一定是怕，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0: 他就是。又发了这个疾病就发作了。
1: 对对。
0: 其实很多已经有经验的朋友哈，包括我身边有一些这个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
1: 嗯、
0: 他说平时我好好养护着没事儿，但是某一天就感觉这个腰可能晚上凉着了一下、
1: 对，
0: 第二天立刻直不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甭管咱们有没有骨骼方面的基础疾病，适度的保持好这个温度。
1: 对。
0: 很重要，
1: 很重要，而且要洗澡，要洗温水澡，
0: 嗯，
1: 或者说热水，不能洗凉水澡，
0: 别积着，
1: 对，别积着，
0: 嗯，其实还有就是很多人哈，在夏季运动之后，或者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僵硬的感觉，
1: 嗯，
0: 比如说腰背的那种僵硬。然后呢一下地就感觉这个怎么头两步也是发僵发硬的，还有一些人这种膝盖酸软打软腿啊、哎，这些都是怎么回事？
1: 首先呢又回到了我刚开始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作用。
0: 嗯，
1: 你所谓的这种肌肉酸软一定是它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有劳损了，有一种说法叫腰肌劳损，或者我们骨科医生叫肌肉筋膜炎，它一定是你长期的伏案工作或者保持一个姿势，甭管是站还是坐，通常是站，造成了一个肌肉的劳损。那你在夜里，比如说你着凉的话，就会出现酸软。而双膝这个，你比如说膝关节的打软腿，往往和老年人的这种骨骼的疾病也是相关的。这就回到我刚才说，就是你骨骼肌肉是个协同作用，你肌肉力量不好，或者是骨骼的疾病，它一定会表现在肌肉这方面，
0: 就是有症状，
1: 有症状。
0: 所以如果真的就是出现了这种腰背的僵硬也好啊，膝盖的酸软也好，那这种是不是就应该去看一下医生了？
1: 首先去正规医院看病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大家不要太担心。往往你说你比如说脊柱的疾病，甭管说，尤其年轻人，大多数都是肌肉的问题，你不用太担心。
0: 我们说的
1: 是
0: 腰肌劳损。
1: 腰肌劳损。腰肌劳损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坐着，
0: 嗯，
1: 完了坐了一段时间你不行了，你就必须起来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再坐完又不行了，这是腰肌劳损。那通常如果你没有下肢的症状，没有肢体的症状，通常来讲还是问题不会太大。比如说如果你要穿着腿疼腿麻了，那这个问题
0: 就大了。
1: 对，你包括，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各位，就是如果您是明显感觉到您这个腰背哈哪个位置，它是如果腰肌劳损，它是点局部的那个
1: 一片
0: 哦，
1: 一片
0: 那一片，
1: 对，
0: 酸痛。
1: 还有两个非常，我今天正好借着这个平台，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第一个，我们叫什么叫肩袖损伤。我曾经见过很多的病人，比如说他这个到了，就说我这脖子这儿疼。如果你是颈椎的疾病的话，颈椎引起的疾病啊，你关节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你肩膀活动是没问题的。
0: 哦、
1: 但是如果你是关节的问题的话，你关节就动不了了。那通常什么叫肩袖损伤？所谓的肩袖就是在我们这个肩膀上有一个肌腱，叫冈上肌。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盖房子的时候，盖楼房的时候，那个老吊车那塔吊的那个钢筋，当你把胳膊要抬起来的时候，它起到一个杠杆拉

0: 起来的作用。
1: 嗯，
0: 这叫冈上肌。这个肌腱的损伤是一定是我们这个外展受限。还有一个我们叫什么空杯子实验。什么叫空杯子实验？就是你拿杯子的时候举起来拿杯子，你往上这一倒，你倒不了，这边大拇指朝下的时候你倒不了，这就说明是冈上肌有问题了。这肩袖损伤，很多的病人都误以为是肩周炎。不是，所谓的肩周炎我们叫冰冻肩，也叫五十肩，是50岁左右人得的。那这个肩袖损伤尤其年轻人往往是什么，比如说你包括你开车也好，往后拿东西咱们都会有，往后一拿，
1: 后面到这个后面一掏手，
0: 对，一掏手就吭着就动不了了，特别特别疼。我看过很多的病人肩袖损伤，他不是肩周炎，误以为是肩周炎。肩周炎是冰冻肩，是他这个软组织造成了这种关节炎。他的治疗是要活动的，因为你不活动它要粘了，但是肩袖损伤不是。肩袖这个筋，对吧，老百姓叫筋，我们叫这个肌腱。如果你损伤，无论是挫伤拉伤还是断裂，你越动你会拉得越开。所以如果你肩膀的问题动不了的话，这不是颈椎病，你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先做一个核磁看一下，到底是肩袖损伤还是肩周炎，一目了然。
1: 好，
0: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夏天到了，哎呦，到底是肩周炎啊犯了，吹空调还是肩袖损伤，一定要去做个核磁，
1: 去看一看，
0: 不是肩周炎，
1: 这是肩膀。
0: 大部分的病人最麻烦的是什么？最麻烦的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
1: 都有，
0: 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要到正规医院让大夫看一眼，这是其一。其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年轻人，尤其年轻女孩，到了夏天，艳阳高照，不敢出门了，我别晒黑了。我出门我打着伞，没错。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日照不够的话，你一定会出现我们一个叫什么呢？叫25羟地缺乏。它不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另一概念。我们国家有一个专门调查的白皮书。
1: 嗯，
0: 中国普遍人群 80% 25羟地都缺乏。25羟地什么？就相当于我们骑电动车的那个电池。
1: 它是一种维生素 D，
0: 对，它，你通过它，你包括你吃的这个食物也好，你吃的钙片也好，你需要这种维生素 D 去转化成我们的老百姓叫这个补钙，对不？你需要变成它，那需要什么？就需要这个维生素 D。但是如果你25羟 D 不够的话，我们有机会都可以去查。25羟 D 低的话，其一定要补的。如果你不补的话，你用任何的药物，你都不可能纠正你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百姓说缺钙。
1: 所以夏天您如果防晒，你看现在那个防晒用具哈，特别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如果您防晒做得特别全面的话，那该补的一些维生素你是得补上的。
0: 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二十四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我国工业母机产业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 1.6 万亿，生产消费额约占全球三分之一，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复合机床等实现群体性突破，一体化压铸、高端冲压装备等达到全球领先水平。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 1.4 万家，同比增长了 27.2%。 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专家表示，都市联运攻坚行动、都市圈物流效率衔接方案持续落实，供应链账期治理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政策利好，有效提振市场信心。6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与上月持平，均为年内最高点，市场预期保持乐观。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字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6篇，南宋赵帆古诗《臣赋帝书来》，宝珠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燕章且是臣赋。
4: 臣赋帝书来，宝珠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燕章且是臣赋。宋·赵帆。闻道诸夫子，南山近日流，今行海阻见，会合性难谋，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题名反几字，好为客言忧。
3: 淳熙九年，朱熹自浙江东归途经玉山，在玉山南山武安山停留一日，与赵臣赋、徐思远、徐彦章等人同游，并留下题字。诗人赵帆彼时因公务缠身，没能追随朱熹一同登山相见，心中满是遗憾。收到弟弟臣赋的书信，得知此事后，写下这首诗寄给同游的友人，也给弟弟臣赋阅览。诗歌饱含没能拜见大儒的怅惘，又饱含对朱熹的仰慕，对友人能追随先生的羡慕。首联：闻道诸夫子，南山近日流。开篇直叙事由，听闻大儒朱熹途经玉山，在南山整整停留了一日，简单两句平铺直叙，点明核心事件，直白流露诗人得知消息时的震动。朱熹是南宋理学大家，对赵帆等玉山文人而言是心中敬仰的师长，知晓先生亲临家乡山水，诗人内心本满怀期待，却错失相见机会，为后文的遗憾情绪埋下伏笔。 颔联，惊醒海祖剑，会合信难谋。这一联直抒胸臆，道出全诗核心遗憾。朱熹往日也多次路过玉山，我都因事务阻隔没能相见，此番好不容易先生久留南山，依旧错失相逢，才明白与贤良师长相聚实在难得，难以筹划。海祖剑的孩子极具情绪张力，多次错过叠加，层层加深遗憾。信难谋三字长叹，写出普通人想要追随大儒求学问道的不易，满是怅然失落。景联，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休。此句对比抒怀，一面写自身遗憾，一面勉励友人。战备我无语，化用邹瓒扮杨姑登山的典故，自比没能追随先贤的俗人，自嘲此番没能陪同朱熹登临南山，错失陪伴先生论道的机会。沿途君好休，将徐思远、徐彦章、赵成富一众追随朱熹的友人比作颜回般优秀的门生，由衷羡慕他们能近身陪伴大儒，同时叮嘱众人好好追随朱熹修身治学。一抑一扬，既抒发自己无缘相伴的愧悔，又饱含对同门友人的期许与赞美。尾联，题名反己字，好为客言忧。收尾转换视角，由自身遗憾转向珍视此次相遇留下的文脉印记。朱熹在南山留下的题字虽寥寥数笔，却是难得的理学文脉遗存，叮嘱友人妥善保存，将字迹镌刻在幽深山岩之上，既体现出诗人对朱熹笔墨理学思想的极致推崇，也寄托心愿，让大儒的文字长留玉山南山，山水长存大儒风骨，弥补自己没能亲身相见的缺憾，收束全诗，余味悠长。这首五言小诗以错过拜见朱熹一事叙情，先叙事再抒憾，继而勉励同门，最后寄望留存先生笔墨，巧用典故对比心境，将个人错失相见的怅惘、对大儒的仰慕、文脉传承之心融于南山实景，情感真挚，文风质朴，兼具乡土情怀与文人向学之志。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陈彦明老师为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宝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啊。我们最近讲的这几期给青年的信啊，有的是给艺术家的，今天我们是给建筑师的啊，还有朱光潜最早的那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都是循循善诱啊，面对青年在聊天啊，这些大家们是将自己的经验体会感受建议可以说喝盘而出啊，有思想有见地，那普通读者读起来呢也非常的受益。就是作为这个咱们说大家呀，他说话真的不会特别的生涩，尤其你面对是青年，
8: 嗯，
7: 你一定要让大家能听懂，是吧？
8: 对，
7: 也许你是学富五车，是吧？嗯，但是呢真正我们表达出来的是这种青年们可以接受的一些话语，哎，我觉得这几位作者都做到了。
8: 对，
7: 说到这个汉宝德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它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的大学生们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科技手段在学习，每人一台笔记本是吧？
8: 嗯，
7: 电脑，各种各样的软件，
8: 嗯，
7: 很快就设计出来了。

0: 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不太会手绘去设计一些东西，这就引出一个话题呀、啊。叶梅老师，你说现在孩子还需要写字儿吗？您觉着有必要去写字儿吗？
1: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它又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社会问题。别说孩子了，我觉得有时候你看现在我们在大量的用电脑、用手机、用这样的科技的电子的手段，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正写字儿的时候会提笔，已经想不起来那个字怎么写了，经常会出现这种。但是对我个人来讲，你比如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还会在纸上去写字，除了写字之外，有的时候会画一些小画，就是做一些像那种笔记一类的东西。去书写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就是刚才这个汉堡德他提到的手眼脑他之间的一个配合，这个配合的过程当中是会产生一些灵感的，是能够让你直接去感受的。好比说我再说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您觉得人还需要走路吗？还需要跑步吗？现在这么发达了是吧，电动车、飞机，以前人不得不走路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交通工具啊。我今天赶考的话，家里没有马我都得走路。现在走路这件事情似乎变得不是那么必须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提倡大家去走路？
1: 其实你这么一说，这个道理就一下变得通俗易懂了。即便是科技再发达，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走路。
0: 因为你是一个人啊，
1: 包括那个锻炼身体呀、啊，包括就是我们去感受生活呀、啊，其实还是需要去走路的。你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像以前吧，就是长征啊，红军长征啊那样一步一步去走那样的时代肯定是没有了。你想说的就是交通工具把这个地点之间给变短了，人不需要去那样去走路了，从一个地方舍弃火车什么什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永远这个走路是不会没有的。就像这个写字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当我其实现在我就是用手写字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它不一样，跟你电脑打出来的东西它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包括尤其是在给有的时候给孩子也写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用手写，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表达的你自己独特的一种带着温度的一种情感在里边，跟你电脑写出来签一个人名那也是不一样的。那汉堡德在这本书里边他是说就是在这种制图的时代，其实他是有一种担心。他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青年在电脑制图的环境下丧失了这个动手的能力，和这种实际操作和感受的这个能力丧失，他就担心这一点。所以他在里边也是做了一些提醒，即便是在大量运用电脑、大量运用这种科技手段的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也要注重自己的亲身的这种实践。
0: 是，因为专业是外在学问与职业，咱们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能啊，它是内在的生活与心性，永远以内在引导外在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话哈，应该是以内在来引导外在。这也是 AI 时代，我觉得作者提出这么一个思考吧。就是目前你看，其实他的这个思想是具备前瞻性的。如今的这个 AI 可以在几秒内完成一版建筑方案，只要你把这提示词写好，几秒之内就完成一版建筑方案。啊，同时呢，比方兼顾采光、消防、动线，哎，所有都非常的理性规范，这个美感配色也贴合主流的审美，效率远超人类建筑师，甚至100倍。未来十年呢，所有依靠理性数据模板的建筑工作可能都会被 AI 所替代。那么，这个问题来了哈，那人类建筑师，他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那他的核心是什么？你反观这本书，为什么它有超前性啊？十几年前写的，就是 AI 不具备生命的本能啊，对于地域气候的本能的共情，比方说对于人类情绪本能的体察，对于土地文脉本能的敬畏，它都没有。AI 拥有的是什么呢？完美的理性，它没有肉身的感知，没有喜怒哀乐，没有办法理解一方水土中的这种生存的本能。哎，这也就是说这个汉堡德反复强调学习建筑史的一个终极原因，就是建筑史不是 造型风格的一个资料库，是千百年来人类顺应自然本能、顺应群居本能的一个生存记录。向后读史，是找回被现代理性割裂的一个人性的本能。向前创造，是用本能回应当下人的真实需求。哎，你看这挺有意思。你看这个汉堡德本人啊，他当时回到他的家乡啊，然后推动乡土建筑保护的时候，也曾经遭遇过质疑。精英建筑师批判这种乡土建筑没有现代美学逻辑，那这个市井群众又觉得乡土建筑太落后，没有商业价值。但是他自己依靠本能判断，坚持一些修缮啊，包括他走进了闽南闽北民居的时候，无需用空间理论分析，那身体的本能就感受到这种屋檐遮雨挡风的这种舒适，还有这种天井收纳天光的温润，甚至院落维系邻里人情的一个温度，这种身体本能的愉悦就是他提到的人文美感的本身。而所谓的这个雅俗共赏，提到雅俗共赏，从来不是折中调和两边的审美，而是回归人的生存本能。雅是脱离感官欲望的一个精神需求，俗呢是贴合日常生存的一个生理需求。所以他提到说，好的建筑啊，好的人文审美，永远是同时顺应人的双重本能啊，一个是生理啊，一个是精神，这就是所谓好的建筑。哎，你看他跟这个蒋勋的这个上一本书啊，这个艺术家的信嘛，其实也是共通的。
1: 对对，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他们讲的包括这几本书，我们谈到的这几本其实都是从一个本质的角度去看待，无论是它是建筑艺术也好，还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一个泛泛的这个艺术也好，或者是说给青年的其他的一些建议，那么都是回归到这个人生啊，回归到这个最本质的那个层面去谈论。你刚才说的艺术当中人的一些情感一些温度，其实也就是这本书里边汉堡德先生说的这个美，包括建筑里边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而且就是他在这个众生喧哗当中对自己的一种认定，对自己的内心的一种坚守，包括就是一再说到这个本能，实际上就是聆听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
0: 对，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你看这个汉堡德，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本书的作者，给青年建筑师的信这本书的作者，我上面说的不是提到他转行了吗？
1: 嗯，
0: 他自身呢从建筑师转向文化学者，他做了一个人生选择。此前呢，我们说他是专业的逃离，是吧？但实际上呢，从背后啊，我们其实应该深入的去说一下背后本能觉醒的一个全过程。因为这个汉堡德早年是留学美国的，他是深耕现代主义建筑，可以说是拥有顶尖的行业履历，那绝对是成功人士。按照理性规划，他理应该留在设计院成为知名的建筑师，那名利双收啊。但是呢，从业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理性专业能力持续精进，但是创造本能彻底枯竭了。他可以按照所有的规范做出完美合规的建筑，但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从设计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汉堡德他意识到啊，自己热爱的从来不是画图，也从来不是施工落地这种所谓的建筑职业，而是建筑背后承载的这种地域文化，人的生存方式。所以职业是理性分工，而热爱呢是一个什么叫本能的诉求，这两者之间没有办法匹配，及时转向才是遵从他的本能。 他在原来的那份工作当中

0: 枯竭了，
1: 嗯，
0: 找不到快乐了，也找不到热爱了。所以你看啊，就是这解答了当下很多跨专业转行青年的一个所谓的自我内耗。我们推崇所谓的深耕主义啊，然后批判说转行啊，说专业不对口啊，是吧？就是说你这个有沉没成本了，你在这行都干了十年了，你突然转行，是吧？你会浪费你之前的所有。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变成了一个精神内耗，所以在这个时候，所谓是不是坚持就是正确？如果违背本能的坚持只是内耗式的内耗，那么汉堡德明确给出了答案，是吧？本能化学习。
1: 嗯，又一个本能出现了。
0: 哎，通识化学习，本能化学习。
1: 嗯，
0: 就是大学所有专业学习本质都是通识素养的积累。啊，建筑训练的空间逻辑、人文观察力、尺度、同理心可以迁移到其他的专业，比方说文博的保护啊，还有就是公共的美育啊、城市社会学呀、啊，就是你可以到无数的领域啊，不一定非得必须在那儿设计房子呀、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专业只是载体啊，作者提到了，本能才是内核。不必因为专业不对口就焦虑，你要遵从本能，过往所有的专业历练都会反哺自我。所以这跟朱光潜提到的说学问是第二件事，生活是第一桩事，是不是完美呼应上了？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呼应上的，就是说要认识自我，找到自我。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他在40多岁的时候，刚才你不是谈到然后他在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就是枯竭了，就是本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他可能觉得就应该转向了，那么他就及时的做了转向。那么在这本书里边，也就是基于他自己这种切身的经验和体会，所以他在给青年一些建议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有说服力。
0: 嗯，
1: 对吧？然后他所以在这本书里边他的口吻也是非常的亲切，让人听着不是说就是空谈，而说结合自己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确实给一些实际可行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吧。因为有一些可能基于现实，可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已经读了这个大学了，再过一年就毕业了，自己还是不愿意学这个，但是他也是建议把它先学完，对不对？先学完。而且他是也是以一个长者的这样的身份，就是给青年一些实际可行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这本书里边就是多次提到了本能，其实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在无论是你是选择专业、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选择，那么就是你要问问、叩问心灵，我是不是真的想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觉得可能就会一辈子疙疙瘩瘩心里，对吧？
0: 对对，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其实你看啊，咱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三本书啊，朱光潜他是教会了我们对抗这种功利性，守住生活的本能。蒋勋呢，教会了我们对抗算法啊，就是审美算法，守住感知的本能。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汉堡德啊，同样都是给青年写信哈，他是教会了我们对抗工具理性，守住创造本能。现在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工具的。
1: 对，
0: 做图有做图的工具，剪视频有剪视频的工具，文生视频有文生视频的工具，设计有设计的软件，现在不是据说好像代码都不太有人写了吗？现在你不懂代码，你只要表达出来，它就可以给你把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是 APP 啊，给你做出来。就是，但是你要守住一个创造的本能，不要被这个工具所裹挟，成为工具的一个打工仔。哎，三位学者跨越时空啊，完成了一套完整的青年心性成长的体系。我们经常说啊，年轻人要提升认知啊，你要保持理性，但是这里面也提到了，过度的推崇理性只会让我们变得僵硬、功利、麻木。理性呢，是让我们不走弯路，本能呢，是让我们知道路往哪儿走。理性帮我们适应世界，但本能是帮我们去接纳自我。所谓让本能去导引，不是任性冲动、摒弃学习、盲目随性，不是这个啊。

0: 你说我本能就是打游戏，这不行，不是这个概念，那维度太低了。我们的本能呢，就是在海量的理论、外界的杂音、工具、算法包围之中，保留一份停下来倾听内心的能力。就当你在这个职业迷茫的时候啊，作为我们的青年来讲，咱们抛开薪资前景、他人的评价体系，所有这些理性的指标，你是不是能够感受一下内心最真实的好恶？当你在做审美判断的时候，能不能抛开那些网红潮流、精英话术，遵从你的五官跟身体，直观的去感受一下？那么，在当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抛开所谓的沉没成本、世俗规则，忠于原生的心性的热爱？您说我们说这三期是不是有点高啊？
1: 其实那个刚才说到这个本能的导引，我觉得人如果能够真的能够遵循就是内在的一种本能去生活、去工作，或者是去从事一些就是我们热爱的事情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状态。
0: 嗯，
1: 而且呢是可以说是对自我的一种善待。那么在当今我觉得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潮、各种就是诱惑都存在的这样的当下，那么我们需要思索的其实恰恰是我们要坚守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需要去肯定的是什么，需要抱持的是什么，这个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0: 嗯，
1: 而不是说跟风或者是随大溜。所以这几本书我觉得在今天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启示的一种意义。
0: 其实正像这本书在结尾书信中写到哈，说最好的建筑是让人忘记建筑本身，只觉得自在妥帖。说最好的人生 不也是如此吗？你不用时刻的用理性紧绷自我，不用刻意的去追赶世俗的标准，就是以本能为导向，以理性为边界，向内扎根本心，向外从容成长，是吧？
1: 对。
0: 他说这个守住本能，便是守住人之所以为人最后的独立灵魂。
1: 对，所以我们在即便是在步伐匆匆、在非常忙碌的时候，即便是我们就是需要面对好多的问题，需要去就是纷繁复杂的一些事情拥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停下脚步，适时的去做一些思索，然后叩问一下自己的心灵，我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到底何去何从？那么当我们静下来真正去聆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会有答案的。
0: 所以呢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吧，我们真正呢要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读一读书。最后呢也是以他的几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汉堡德在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刺激了。他还说审美的素养是一种眼光，能敏感地辨别美丑，作为艺术家首先就要养成这样的眼光，就是这种眼光把人类的文化提升到精神的领域。无论是从事建筑或者别的，要对事业本身怀有真的热爱，要有想去做它本能的需要，在骨子里本能就是本能，这是做好一切事业的一个基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